0: 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目前九江的长虹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20米，赣州的中河大道东向西拥堵383米，吉安的爱国大道东向西拥堵329米，大家来注意行车安全。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来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晚上全省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在赣南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赣南北部和赣中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晴天见多云。好，我们稍后呢再和大家来关注相关的健康提醒啊。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再来关心一下健康提醒啊。今天呢是6月26号，我们来看看这个有什么样的生活提醒呢。长白发是很多人头疼的问题，但如果白发在短时间内大量增多，或者年纪轻轻就满头花白，建议呢先去医院排查甲状腺功能的异常、恶性贫血、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曾敏凡介绍，排除了疾病因素，还要学会释放压力，每天散步半小时或做做拉伸，帮助释放快乐激素，平时呢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微量元素和 B 族维生素的食物。
4: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1: 要跟大家说点啥呢？要来说一说家家户户可能都备有的一个常用药，叫做布洛芬，它是属于非甾体类抗炎药。我前段时间摔了一跤，就是哪怕是你可能稍微的上山下水啊，然后就是楼梯滑倒啊，就稍微的有点磕磕碰碰，然后其实都会建议吃布洛芬，因为它可以止痛，
5: 对对，
1: 镇热，
5: 抗炎，
1: 对，然后解热抗炎，像很多人头疼脑热，还有人关节疼都会吃它。但是它不是万能的，用药误区一定要避开，而且不能说啊，我一疼我就赶紧去吃布洛芬，它可能你吃的不对会有反效果。
5: 别打，别把它当万能药吧。
1: 对，真的是这样，因为毕竟它是属于那种镇痛药嘛。
5: 是的，我们先来说说它的用处啊。布洛芬呢，一般在解热方面，像普通的感冒啊、流感引起的发烧，还有其他感染导致的发热，它都能够缓解一些。
1: 是的，镇痛的范围也很广，像偏头疼啊、紧张性头疼、牙疼、扭伤、拉伤，还有肌肉痛、关节炎、痛风引发的关节痛，以及女性的原发性痛经，都能够靠它来缓解疼痛。
5: 是，另外呢，它还能够抗炎，像那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骨关节炎，以及包括这个肌腱炎这些软组织炎症，也能够用到它。手术之后的一些轻度的疼痛，还有包括腰背痛，它也使用了。
1: 但大家要记好了，布洛芬不是万能止痛药，有些疼痛它没有用，比如说刺痛啊、严重创伤的剧痛，还有像这个胆绞痛、胃肠绞痛，这些吃了是不管用的。还有几个禁忌的人群和注意点，就是6个月以下的婴儿，就比如发热，咱们知道其实是可以用布洛芬的，但是婴儿是禁用，除非是在医生严密的监护下。那么6个月以上呢，儿童就可以按体重剂量来使用，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美林哈，水痘患者用它会增加并发性的风险。那么退热止痛要选择其他药，特殊人群一定要先问医师或者是药师。
5: 是，然后这个用药的剂量大家也要记牢了。
1: 是，
5: 成人的话呢，每次是200到400毫克，大概就是每次到6个小时一次，一天呢最多不能超过2400毫克。然后儿童的话呢是要按体重来算的啊，口服要空腹，饭后吃都行。然后这个饭后吃的话呢，能一般能减少一些这个肠胃的刺激嘛。外用凝胶也可以直接涂到坏处就可以了。最后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止痛的时间不要超过5天，然后解热的话不超过3天。
1: 不缓解就要找医生，喝药呢不要喝酒啊，这点我们之前说真相也提醒过大家很多次了。
5: 对对对，很多药都是不要跟酒一起去喝的，
1: 不要喝阿司匹林一起。

0: 来用，有这个过敏史、孕早期、严重的肝肾心脏疾病的朋友，禁用布洛芬啊，已经说到了禁用的程度了。服药期间有恶心、便血等不适，也要及时的去就诊。那关注完了今天的健康要知道。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2: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0: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早上好，我是林可，
3: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然后就很多朋友都是也是在节目里继续跟我们聊一些这个路上的情况啊，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也是说到了，就是说希望电动车能够管理好，因为刚刚很多朋友都说了，说新建的这个电动车啊，有的时候是老生常谈，说从我们三轮车乱穿行的问题，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危险，
3: 可见这个问题真的是困扰大家多年。
0: 对，他说你看啊，这个李洪文三轮车乱穿行的问题，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危险，
3: 可见这个问题真的是困扰大家多年。
0: 对，他说你看啊，这个离红谷滩也不远，为什么隔了个红谷滩，那这个红谷滩的就朋友说红谷滩的非机动车整治的这么好，怎么就不能参考呢？就这是大家的心声哈，就是你还说真的开车的人看到很揪心啊，三条道逼的只能靠护栏开，
3: 对，我们、
0: 就是、贴着护栏开啊。
3: 之前其实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过，就是自己觉得非常困扰的那种画面，
0: 是
3: 前面有三条车道，但是有两条都被非机动车占满了。
0: 张辉也说，他说上班下班开到了新建区就头痛，因为就是你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说，你希望他安全，不希望发生有任何的事故，因为大家开车在路上都希望平平安安的，但是你碰到那种是交通安全与无误的，你就只能让着他。
3: 对，他们就是非机动车他们自己的心态什么的，就是我不想等在前面排队，我旁边有道我就往旁边去查，这样快一点
0: 啊。然后思嫣说到了一个情况，他说我觉得他应该来管一管南昌县联西路那些初中高中的学生，花一样的年纪，就是因为可能那些学生，
3: 其实我觉得学生这个就是要看学校的老师的引导了，
0: 老师的引导只是一方面，我觉得家长的言传身教，因为我看到很多家长自己带孩子出去都不戴头盔，
3: 也是对，或者也是在非机动车穿插嘛。
0: 对，你说谁不骑飞电动车？大家现在都喜欢骑电动车。昨天还有听友说最好的那个开车的搭子就是一辆油车配一辆电动车，在南昌你住完出去吃个东西啥的，特别方便。都开电动车，但是我觉得这种安全意识的养成一定是从小的，而小朋友都喜欢坐电动车，反正我们家的要求就是你要坐电动车可以必须戴头盔，
3: 对，
0: 就是严格要求，
3: 然后 包括你在那个路上行驶的时候，那些该走的、能走的路、不能走的路，也得就是遵守。
0: 而且那种中学生并排聊天的，就是作为叔叔阿姨，真的看得捏一把汗呢、
3: 啊。
0: 嗯，就是太任性了。就是像那种，还有经常我早上我们项目上早班啊、经常能看到很多那种大早上的哈，
3: 嗯、
0: 我也不知道是刚起呢还是没醒呢，

0: 就是那些年轻人，
1: 他们怎么了？
0: 就是在路上横冲直撞的呀，骑个电动车
1: 也是骑电动车，
0: 就不知道我说的不知道是刚醒呢还
1: 宿醉呢？
0: 对，哎呀，真的就作为、哎、在路上开车的人，真的会捏一把汗。
1: 对，
0: 嗯，那当然了，这个我们在路上该放平的心态，其实还是要放平的。比如说，尤其因为心态对于一个人保持年轻真的是特别的重要。
1: 嗯、
0: 像我们过了25岁，皮肤的问题就会开始慢慢的变得多了起来。那你用一瓶好的贵妇级的护肤品的话呢，肯定是想找一个真的好用、性价比高、口碑好的。
1: 哎，而且我觉得抗衰那种护肤品，不是说你到了感觉已经长出皱纹的年纪去用的，你是要在皱纹还没有长出来之前要提前去防范的。所以就是像这个兰蔻精纯系列的这一套护肤品啊，真的蛮推荐给可能在我们收听前各种年龄段的这个女性朋友，因为它里面的话是添加了这个兰蔻他们家非常出名的这个玫瑰精粹的。
0: 嗯，对，
1: 它主打的
0: 这
1: 个作用，
0: 精粹的话、
1: 嗯、
0: 还有玻色因，
1: 对，
0: 都是一个抗老
1: 抗
0: 衰的一个强者哈，修护的实力非常的强、
1: 嗯、
0: 我们就直接跟大家说吧，今天我们爱听商城带来的是兰蔻的精纯水眼霜加面霜的三件套，因为这三个真的是他们家的王炸，
1: 三大王炸。
0: 对对对，你看水大家都知道，平常你早晚都需要用，可以软化角质，让你的皮肤打开吸收的通路、
1: 嗯、
0: 然后这个眼霜的话是有玻色因，它这个玻色因的成分可以有效的抗老。然后我最喜欢的是他们家的面霜，然后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味，然后那个淡粉色的高级质感，然后再配上它的那个玻色因、
1: 嗯、上脸真的超舒服，
0: 就算你是敏感肌都可以用，干皮混敏皮都可以放心的用，越用越透亮，而且你有玻色因你就会想到说，哦，我的皮肤是越用越蓬的，
1: 对，
0: 越用越弹的。那现在关键是价格，告诉大家，之前你光买一个兰蔻的眼霜都要600-700块钱，那今天的话三件套的正装只要799，而且还有礼袋，而且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下单啊，爱听商城是保证正品的，蚂蚁店溯源正品保证，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个价格真的太美丽了，799块钱，直接回复秒杀。那么除了让自己的皮肤吃好一点以外啊，我觉得天气很热，很多人都不愿意做饭，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刚需，在看世界杯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会配一点这个什么红肠来
1: 下
0: 酒，
1: 对对
0: 对,
1: 酒
0: 对, 对, 对、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像天气很热不想做饭，用那个红肠你切吧切吧，炒个面炒个饭什么的也很方便、啊、
1: 很多人去买红肠，他们会去哪，会去东北，会去哈尔滨，尔滨那边买、嗯、但是我们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就能够尝到哈尔滨的百年地标性的美食，就是这个阿列克谢的红肠。我们老粉丝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其实这款产品也在我们平台热卖了挺长时间的，
0: 很香，就是那种它开啊，很多之前我们放在车上吃，整个车里
1: 就是
0: 那
1: 种熏肉香，
0: 真
1: 的很浓郁。然后它用的料也非常好，用的只是这个猪前腿肉，
0: 就咱们说的前夹心肉，然后还有牛腿肉，所以淀粉含量主要是低于10%，吃起来肉感很足，这就吃起来很爽。
1: 而且它是纯手工果木烘烤出来的，
0: 对，在哈尔滨你都需要去专门作为伴手礼带过来，就直接跟大家说价格吧，官方是66.5块一斤，今天的话3斤的精致瘦肉款送2斤的经典肥瘦款，5斤20根，领取30块钱的优惠券只要199块钱，199块钱一个夏天你都可以放心吃啊，放在冰箱里，199块钱，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可以让大家如果觉得身体不舒服想要内调的话，也是一个刚需。接下来就是这个三伏贴，像我们经常很多朋友都发现，哎，怎么这一个夏天病毒这么的多，是因为天气太潮湿了，
1: 嗯，
0: 然后细菌就很容易滋生，这样的情况下你必须要提高自己的自身免疫力、啊、
1: 免疫力、嗯、
0: 对。那今天爱听商城为大家带来了一个三伏贴的养生好物，国药药材的三伏贴。
1: 对，大家如果说想要买这个养生的东西啊，想要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想让他在这个季节免疫力啊什么抵抗力更强的话，或者不想去外面找什么中医推拿艾灸，回去贴贴这个就可以了。今天到手一共是9盒的套组，整整270贴，价格只要109块钱，几毛钱一张，相当于是、啊、
0: 对，非常的划算、嗯、告诉大家现在是每盒12贴的这个三伏贴啊，现在是还送4盒的艾草贴。
1: 对，
0: 非常的划算，你像你哪里不舒服，颈椎腰椎膝盖是吧，开空调不舒服、
1: 嗯、
0: 你就贴在哪里，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时间抢哈、
1: 嗯、
0: 那么非常的划算啊，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注册商城会员的话，说所以说不管大家是要买这个超值的799块钱的兰蔻正装三件套、
1: 啊、说实话799原来一个那个精纯水都买不到，
0: 对啊，
1: 900多一瓶的，本来
0: 太划算了、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阿列克谢红肠以及三伏贴，都是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 get 我们的夏季刚需啊。马上有新小雷同学继续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关注啊。现在早间高峰啊，这一刻钟的通行路况，前面的半个小时感觉早间高峰啊频不止续， 没有任何的波澜和惊喜，但是这也是好事啊，这说明咱们早间上班无比的顺利啊。那现在当然来到这个时候啊，到了这个决胜的时段了，那咱们现在这个早间高峰想不踢加时赛就靠这个时候的发挥。现在的沿江通道快速和赣江大道的路段是主力的江边通行，车流是肯定会相对集中的，这段路大家一定要提前把握好啊。现在沿江快速路车多点位主要集中在红谷隧道排队一直到观音桥这边，赣江大道的话集中在秋水广场啊这边的江边点位另外呢，现在红都高架在靠近的汉庭酒店附近桥面也是出现了车多的一些情况。那么其他的普通地面路段学校这边送娃上学现在呢也有零星车多，比如说阳明路到分金路口啊，还有包括现在能看到这个风和大道的医院路口啊，这些点位呢也有出行车多的一些情况。局部的这个学校的一个周边点位，包括像上海北路开到玉泉岛，现在呢也要面临一定程度的车多拥堵的情况，需要大家呢注意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路面行驶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来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的德化路东向西拥堵385米，赣州的赣南高架路西向东拥堵408米，上饶的滨江西路东向西拥堵600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3: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时。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也是跟我们说到了一些这种通行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交通方面的一些问题，很多朋友都说就是关于电动车的这种违法行为，然后大家都说都在说应该去进行相应的举报啊，就是能够对于

0: 这种电动车的乱象进行，就大家都多多的来关注，
1: 自己就通过那个小程序啊，或者一些平台都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线索证据直接提交上去，都可以去。
0: 对，撸猫同学说，他说先把三轮车电瓶车上高架管好吧，之前投诉过7点多总会有水产市场的三轮车从青山路的上桥口上红都大桥出城，但是一直没有看到有人管，今天上班又看到这边的三轮车上桥了，而且他们就是在交警正式的甚至是路口的这个协辅警，他们正式上班之前就会在这边上高架，我遇到过太多了，而且我每天早上上班之前经常能看到这个红都大道的地面层有那种运水产的车子，他们就直接走那个机动车道，走在机动车最左侧车道，而且就把自己当机动车开，他也等红灯，然后
1: 速度也
0: 很快，而且他有的时候经常那个运水产的车上还会载着他老婆，载着他的家里人，
1: 那种
0: 很危险，有的时候他那个速度一快，然后他那个桶里面的水全都晃
1: 出
0: 来
1: 了，
0: 然后他老婆还坐在那个桶上刷手机。
1: 我好像这你是说过这个事情
0: 很多，就基本上每天都会有，所以水产市场这边其实我们之前有跟交警沟通过啊，他们也下大力气去管过，就水产市场这边不管是乱停车，因为之前早上会有很多去装卸货的一些车辆，然后包括刚说的这种电动车的问题，但是往往就是过了这一阵禁以后，交警的管理之后是确实很容易松懈，
1: 因为
0: 很容易看到反弹。
1: 对，这个事情不是说你管就能够控制住，最关键还是得靠人家自觉，
0: 很难自觉，
1: 所有的路面参与者能自觉才行啊。
0: 对，有的时候我经常自己在路上走，我自己就发现很多真正有安全隐患的，比如说大家会比较放松的，像很多小区人车分离，你放松的情况下，我经常在路上走，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应该很安全吧，结果后面一个喇叭狂摁，后面就来了那种小区装修啊，或者店铺装修，那些运板材运那些砂石的那些三轮车
1: 然后有的时候其实还会掉一些那个沙粒下来，
0: 对，而且它就是开的横冲直撞的，甚至有些环卫车在小区那种很多人车分离的小车都会出，小区都会出现这些安全隐患，真的无处不在。
1: 对对对，
0: 但是确实对他们来说这是最低成本的一种方式，出于生存的需要，但是安全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在生存之前的，
1: 对对对，
0: 没有那个一何来谈后面的无数个零呢。好，那么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方面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和我们继续的交流探讨，当然暑期的话很多小伙伴还是希望可以继续的来这个出去好好的转一转放松一下啊，这个和去向往一下诗和远方啊。
1: 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还蛮适合暑假带小朋友一起出去的这个内蒙古啊，内蒙古现在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啊，虽然可能7、8月份会上4000，但是我们你去对比一下其他的那个同样行程标准的报价，我们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
0: 是我们现在的话是可以有一个暑期的，有一个这种双飞的团期，因为自己比你自己去买机票是划算很多的。
1: 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啊，然后中间你路上的这个时间不会耽误太长嘛，包含您的这个往返机票，然后还有这个锡拉木仁草原啊，鸣沙奇观的响沙湾，自然奇观的乌兰卡达火山，然后还赠送了大家这个篝火晚会的体验，响沙湾的娱乐套票是全部送给你了，就不用再花钱额外的花钱去玩那些什么滑沙之类的项目，然后还有策马草原啊，蒙古的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很多的这个草原上的体验项目其实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
0: 对，那像这些滑沙呀、滑草啊，小朋友都印象非常的深刻，向往大自然。然后这次的话呢，是有一晚的特色草原蒙古包加3晚的携程3钻酒店，两人同行立减100啊。6月到8月每周都会发团，所以说你不管7月份还是8月份想去都是 OK 的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了解详情。
1: 对，当然除了这个内蒙古我觉得挺适合遛娃，还有一条云南的线路也很适合遛娃，
0: 就也很适合自己躺平，就是会很轻松啊。
1: 西双版纳，
0: 哇，西双版纳雨林太棒了，
1: 真的让你感受一下不出国门体验真正那种东南亚的风情。
0: 是，
1: 而且这一次行程的重头戏叫做什么呢，就是这个雨林牧象，
0: 就是感受怎么喂大象，然后呢跟大就是和大象亲理相射呀，
1: 对，跟大象零距离。
0: 对，别人都说哎，我这个就现在之前不是南昌周边有一个动物园，大家很流行说什么和小狮子一起同睡，你说我可是亲手给大象喂过水果，牵着大象散步，对，还给大象铲过屎的小小铲象官，铲屎
1: 铲屎官。
0: 对对对对，因为大象其实你和它近距离的接触其实也真的挺难的，了解一下大象的生活习性啊，对于喜欢小动物的小朋友来说也是不能错过的一个体验。
1: 对，
0: 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啊。
1: 对，体验之一这只是啊，后面还有 有认识一些热带植物啊，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个魅力啊，还会安排特色的这个水果象餐，一定会让孩子们留下一个非常难忘独一无二的雨林的体验。然后

0: 我们全程入住的都是四钻的雨林轻奢酒店，而且都有全屋的一个智能的一些东西啊，
1: 嗯，
0: 包括住的也很舒服，特色的美食呢也是全部都能打卡到，原汁原味的山野风味，包括这个雨林烤鱼，还有包括傣味的包烧，雨林生态餐啊等等。然后玩的内容的话呢，就是跟着土著向导去徒步基诺山，我觉得这一点体验也是非常棒的。
1: 对，
0: 什么射箭啊，彩绘野人装啊，就是真的你一拍就是那种雨林的探险大片的那种感觉啊，
1: 是很适合带孩子去、嗯、体会一下不一样的这个风情。而且呢，我们这次吃的也是这种傣味的特色，
0: 对，
1: 还有这个体验射箭啊，彩绘野人装啊，就是又玩得好又吃得好，还出片、嗯、啊，谁能想到你是跟团玩还能这么出片、啊、
0: 而且关键价格超划算的，
1: 对，
0: 每人只要3880，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个人还可以再减100块钱啊，这是这个五日游纯玩西双版纳的。如果说想带小朋友去云南，其实这条线我觉得比大理丽江更适合带小朋友，他们会觉得更有意思一些啊、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可以回复版纳或者回复西双版纳来进行咨询，也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
1: 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回复一下我们的版纳，版纳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新疆也是很多朋友夏天必会打卡的一个地方啊，想一天之内呢从雪山穿越到草原，坐着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江西交通广播特别为您定制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带你圆梦新疆，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式的体验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象的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的三钻升级，2晚4餐酒店舒适不将就，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特色美食是到地道新疆味。至7月11号、18号双飞八日游是7999元每人，7月10号、17号双卧十日游是5699元每人。如果你喜欢坐火车的话，也可以选择火车更划算啊！只需要8到10天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在西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5: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6: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5: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6: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嘞，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8: 早上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信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 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行驶堵情啊，目前来说的话啊，早间高峰啊已经过了啊，这个最关键的这个决胜阶段啊，那来到剩下的这些时间啊，那就是

0: 目前可能就在国威路到金山湖，金山湖隧道国威路到火炬大街一线，稍有这个紧张。另外呢，就是红谷滩一侧的这个咱们上班的赣江大道江边这边一路赶路的车流呢，会有一定的排队，主要都在左拐车道。上学呢，似乎都没留下什么印象啊，学校周边呢，很快就进入到这个上学的状态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啊，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的金沙湾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47米，甘州的东阳山路西南向东北拥堵300米，邵氏的滨江西路西向东拥堵256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5: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 好，以上班路上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6: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个也是我们的交通参与者非常关心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南昌的昌九高铁昌北机场站装修进度超90%，之后呢，在南昌昌北机场就可以和高铁无缝衔接了。接下来我们也通过记者严田的报道，和大家一起来详细关注和了解一下。
6: 备受关注的昌九高铁建设又传来新消息，记者昨天从昌九高铁昌北机场站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昌北机场站的土建工程已经全部完成，整体形象进度已完成90%，为明年3月开通运营按下了快进键。
1: 作为江西首个地下结构高铁站，昌北机场站为地下二层结构，总建筑面积约为5.25万平方米，负一层为站台厅，负二层为站台层，规模为2台4线。车站设计以鹤舞苍穹为主体构思，融合了江西省鸟白鹤。

0: 南昌市花、金边瑞香等地方文化元素，让旅客一下车就能感受到浓浓的赣婆文化气息。中铁十二局昌九高铁四标技术主管魏立刚介绍，
1: 吊顶以自然生态、地域文化象征的白鹤展翅翱翔的姿态来取形顶面造型的设计，充分利用白鹤翱翔姿态来优化站房中部吊顶的高度层次。柱身采用金边瑞香花瓣形态，将原建筑的柱身进行装饰分割，让柱身在视觉比例上显得修长。中间加入瑞香金色铝板，与柱身拉开对比，用抽象的设计手法营造出南昌一江两岸的地理特征。
0: 项目建成之后呢，昌北机场站与机场 GTC 地铁站深度融合，可实现八分钟内完成航班、高铁、地铁间的无线无缝换乘。从昌北机场落地的乘客还可以享受到免安检、快速换乘高铁出行。魏立刚介绍，
1: 昌北机场站建成后，车站与机场、地铁将深度融合，可以实现八分钟内完成航班、高铁、地铁之间的换乘。比如九江市民可乘坐高铁半小时内直达昌北机场站，然后换乘飞机飞往全国各地，乘坐飞机来的旅客也可以免安检换乘高铁、地铁，完成短途接驳。
0: 昌九高铁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之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国高速铁路网布局，推动昌九沿线加快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格局，深化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互联互通。
2: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继续和大家来关心一下南昌交通的事儿啊。那7月1号开始的南昌将新开调整多条的公交线路，需要乘坐公交的朋友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这其中就包括新开253定制线，这是为了方便红谷滩片区、朝阳片区市民前往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城南院区就医。从7月1号起的南昌公交将会新开253定制线，从省皮肤病医院城南院区到风和立交北，再到省皮肤病医院城南院区，途经公交站点可以衔接地铁234号线，较好的方便市民跨区域出行。
3: 对，然后在线路走向上面的话呢，它是开往到风和立交北的一个方向，会途经城南大道、城南路、文贤路、朱桥东路、航空路、广州路、迎宾北大道、府河南路、观音路、抚生路、南昌大桥，再到风和中大道。然后开往到这个省皮肤病医院城南院区的方向的话呢，是风和中大道、翠苑路、红谷中大道、南昌大桥、抚生路、观音路、府河南路、迎宾北大道、广州路、航空路、朱桥东路、文贤路、城南路和城南大道。
0: 对，首末站呢是从省皮肤病医院城南院区到风和立交北啊，停靠的是有多个站点，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两元一票啊。是开班时间，省皮肤病医院城南院区是7:00-17:30，风和立交北是从8:00-18:10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运行的时间。还会调整这个263路，那么这主要是优化南昌东站附近的一个站点的需求，还会有这个101路、121路、588路、589路的运营时间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和大家来提前关注一下啊，就是之后乘坐公交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当然了，确实乘坐公交方便又环保，就像我们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出去玩，也是方便又省钱啊。而且就是你自己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话，又省时间又省钱，还可以避免不少的套路，也不用自己费尽心思去做攻略，很省事儿啊。
3: 哎，价格透明的这个内蒙古的行程还在招募啊，我们这次是去到呼和浩特这边，那这边的话除了看到大草原，还可以看到大沙漠，有这个响沙湾啊，而且响沙湾的娱乐套票我们都是赠送了大家的。草原上面你还可以去体验一下骑马的这个快乐，另外还有蒙古的专属牧场，感受一下牧民的这个生活啊。当然特色美食咱们也不少了，比如说宫廷盛宴赵马宴，还给大家安排到了蒙古包的住宿，另外三晚也都是住的携程三钻的酒店，让你吃住更加的安心跟舒服。8月份到7月份、7、8月份的暑假期间呢，每周都有发团的，如果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

0: 这个行程的朋友呢，可以赶紧来这个咨询报名。两人同行立减100，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对，想要去内蒙古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非常适合暑期去避暑的一个行程啊。继续有请小林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林。我们稍后请导播帮我们来这个沟通一下哈，看看待会儿小雷这边有什么样道路提醒。早上好，小雷。
2: 啊，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文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出行堵情。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首先呢，咱们必须要强调啊，这个早间高峰自身节奏呢是慢慢在走向缓解，但是有的路段啊，它似乎呢有自己的想法。深米大桥啊，现在又伸出事端啊。那现在深米大桥的事故导致现在的过江去往到国体中心的方向啊，由东往西去九龙湖，现在桥面上出现了排长队啊，这一起事故啊，需要大家备好小心。其他的赣江大道的现在还有残存车流啊，这个依然是上班赶路啊，喜欢这个卡极限啊，这个挑战这个最后一段时段冲刺啊，这个这就对于这边的司机朋友来说提出一定考验。另外呢，西环的丰盛快速路啊，哈，这个长乐胡同立交，还有府河路靠近的海关桥，以及桃花南路啊，这个进九州高架的匝道啊，这些点位还有卡壳的情况啊，继续存在啊，大家呢再坚持一下啊，把这最后几个堵点呢赶紧消灭掉。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的前进东路东向西拥堵483米，赣州的娄双路西向东拥堵896米，上饶的滨江西路东向西拥堵489米，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各种关于宠物的科普视频都在说狗子不能吃盐影响健康，是真的吗？
4: No,
3: 狗子不吃盐才算健康喂养，狗狗需要摄入盐，因为钠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常量元素之一，但是需要控制摄入量。狗狗健康喂养的评判标准不能只看是否禁盐，况且狗狗对食盐的需求也存在个体差异啊。目前合规成品粮的含盐量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犬只的基础生理需求，不需要额外添加盐的。过量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年龄体重活动量也会影响狗狗食盐的需求。其实日常只要给狗狗喂养符合国家标准的成品犬粮，无需额外大量补盐，也不用刻意追求零盐喂养，只要狗狗饮水排尿正常，精神充沛，体态健康，就不需要为食盐摄入过度焦虑。
5: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6: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5: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7: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5: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7: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5: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7: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5: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7: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5: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3: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8:50啊，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今天的互动话题，刚才平淡人生跟我们在路上晒了一个车哈，我们还没说到，他说这也出电车，这是啥牌？ Cyber，
8: 名爵的30多万这台车。
3: Cyber Star， 名爵。
8: Cyber 应该叫 Cyber Star， 好像是。
3: Star， 我以为这是 Star， 好吧，名爵，但就是它名爵是国产的嘛。
8: 30多万，
3: 就是感觉那个线条设计非常的像跑，就是那种豪华跑车的感觉。
8: 名爵很多自己的车型它就设计的比较偏运动，它这款也设计的偏运动风格。
3: 但你要想说，有朋友刚那个平台生说这个车也出跑车，你想想这个电车的推背感不就跟跑车差不多吗？
8: 对啊对啊，电车轻轻松松开出跑车那感觉。
3: 对啊，油车
8: 除了没有油门的轰鸣声，
3: 对，就是油车拼了命的把自己的百米那叫什么百米加速百米加速拉到0.5秒，对对，5秒以内的油车。说
8: 电车我只要加大点那个电机功率就好了。
3: 对啊，电车是我分分钟都是我标配，都是1.几秒的百米加速，
8: 真的是。
3: 所以我觉得电车可能天生就是比较有，只不过它没有那个轰鸣。哎，是不是会有那种电车为了满足大家喜欢油车，就是
8: 用声
3: 音
8: 响？有很多那种。
3: 但我自己是觉得电车还是有必要有声的，因为经常啊自己在地下车库，如果那个电车没有一点声，它不开那个低速的那个声音的话，其实蛮危险的。我自己觉得，
8: 就是可能会让前面在走的人，或者是其他的那个道路参与者，他们没有办法发现。
3: 还是对，有的时候在路上，地下车库碰到一些邻居在车库上走，如果我电车没有开声音，我会稍微的变换一下车灯，提醒一下他。
8: 对对对，
3: 因为确实可能别人不太容
8: 易，就只有用光线，
3: 用喇叭，用光线提醒，真的比较容易注意不到。我觉得电车还是很有必要能够制造一点点噪音的，太静音了。
8: 对，但是你说油车如果噪音太大了，那也挺烦的，是不是？就
3: 跟
8: 开起来提个速，它都的。
3: 尤其是我有好几次在那个地下车库碰到那种摩托车，然后它故意的，
8: 是不是？
3: 它的那个发动机故意在那个底下，它可能在出发之前要踩几下那个。 个油门，
8: 而且会有很重的燃油味。
3: 对对对，
8: 那种空踩油门的话，
3: 是。那如果说你的车已经出现了非常响的一个声音，那可能是异响，那你就要看一下，考虑我们的铁锤三效了。
8: 对，看是不是油路积碳，很久没有清理了。
3: 嗯，
8: 因为你油路流通不畅，它其实也会有一些那种异响，包括
3: 没错，
8: 可能还无形当中会增加你的油耗。因为积碳在油路里面，它就有点像那种油泥一样的，它会吸附掉你一些没有被完全燃烧掉的这个燃油，然后你就造成了额外的燃油消耗了嘛。为什么有人说车子越开越耗油呢？有可能就是你的油路太脏了，
3: 而且你也加速快不了一点，就是很明显能感觉到，怎么电车同一个红灯，电车四溜一下就走了，你还在那加油
8: 啊！但是铁锤三效就是可能让你几十块钱解决这个积碳困扰的问题。
3: 对对对，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的进气道、发动机、燃烧室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和保养。现在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
8: 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现在的话两个套组都是以前非常热卖的套组、啊，
3: 对，
8: 四套八瓶总价是399，五套十瓶总价是499，比你去单独打一次吊瓶价格划算的多，而且能用很长的时间。
3: 是，
8: 它质保期有5年，每次你就是加一瓶就可以了啊。
3: 对，
8: 大家如果说想要买铁锤三效，今天还是可以趁着活动赶紧来下单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回复三就可以了。
3: 对，当然这个车要吃得好，人想要吃得好一点的话，那这个牛排肯定是好东西。
8: 嗯、
3: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禁烟牛排，550克，两包，每包是有3到4片的。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次找到了牛肉产业的上游大佬湖州牧原事业有限公司，它在这个浙江莫干山脚下有中科粮肉制品联合研发基地，平时买到的大牌牛排啊，很多都是他们家生产的。这次直接给到大家工厂批发价，澳洲原切和牛 M9 上脑为例，某马先生卖到了$859，今天福利价只要399，是等于说打了不到5折。澳洲南美原切进口，核酸检测安全认证齐全，并引入，不用担心。强迫症级别的禁烟工艺啊，每片牛排的厚度重量几乎是一模一样。如果说你想吃到这种西餐店的高级质感的牛排的话，
8: 对对对，
3: 那一定要来体验一下这个禁烟牛排。
8: 其实咱们6到8片才169，
3: 对，非常的划算啊。这个而且还送黑椒酱7包，精品刀叉1副，意面2包，就等于说你在家就可以享受一个精致的法餐。
8: 对，而且非常丰盛的法餐。
3: 对对对，169块钱够一家人可以吃2-3次了，因为这次的话是2包嘛，就加起来差不多有6到8片，
8: 是的，
3: 169，真的很划算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排，回复牛排就可以扫码下单了。那也是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交通在线，我是林可，
8: 我是菲菲，
3: 稍后的时间呢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啊！接下来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5: 小英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路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在城区路面上啊，这个环线一圈高架很明显已经提前完成了今天的任务啊，东行回归正常，西一环东一环过江桥啊通行呢都极致畅通了，九州高架豫章台呢又回到了一个小时前的表现了啊，现在来看的话通行呢已经没有太多障碍。但是呢啊，这个上一刻钟给大家提醒过一个情况啊，深密大桥的过江呢，由于有一起交通事故影响，导致往九龙湖方向上班的司机朋友现在很多司机要卡在桥面上啊，现在从南站大道上深密大桥排起长队，那这一段路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了，这已经到9点的时间节点了，希望桥上没有9点打卡的朋友。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的行车路况，那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4: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市的昌九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396米，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236米，上饶的23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距离361米。那么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放慢您的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而高速方面，G60沪昆高速离温段的701公里处的昌东南枢纽附近往南昌方向的车辆占用到了部分车道，现场是在缓慢通行的。G60沪昆高速离温段695公里处的进贤站至昌东南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故障车占用到了部分的行车道，现场也在单道缓行，提醒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赣南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北部和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晴天见多云天气。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很多以前没法治的脑血管病现在都有办法了，不管是开颅手术还是微创介入，目的呢都是保护脑组织和脊髓的功能。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如果您或者家人确诊了相关疾病，一定呢要去正规医院听从专科医生的建议。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近日呢，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能化，有效地缩短通行时间，改善通勤体验。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在黄岩岛首次发现珊瑚礁的蓝洞。昨天呢，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过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的分类分层的一个标准，投资额达到80万元以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更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 80% 到 90% 的旧液，剩余少量的残留液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液，普通的重力换液就足够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赣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21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潮牌江西商城时间段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清新牛排。周末想要在家里浪漫一把的话，又觉得西餐厅人均几百块的牛排太肉疼了。那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挖到了宝藏啊，人均21块钱，在家就能复制西餐厅同款仪式感，味道完全不输。这次呢是直接找到了牛肉产业的上游大佬，就是湖州的牧原实业有限公司，他家呢在莫干山的脚下有中科粮肉制品联合研发基地。我们平时买到的这个大牌牛排啊，很多都是他家生产的，所以这次直接给到了大家工厂的批发价。以这个澳洲原切和牛 M9 加上脑为例，某马的先生卖到将近一斤是要856块钱。那咱们今天的潮牌江西商城的福利价只要399，直接打了不到五折啊。那么像这个澳洲啊，南美的原切进口核酸检测等安全认证都是很齐全的，闭眼入就不用担心了。而且在牧原的生产车间，每块牛排的厚度重量几乎一模一样，多余的这个筋膜被手工也是修割得干干净净。最妙的是12小时的禁腌，它用的是苹果、大蒜、洋葱、胡萝卜等天然果蔬汁来腌制的，不靠那种嫩的嫩肉粉，而是说靠这个果蔬酶来慢慢的软化纤维。随后呢，解冻锁鲜，收到货解冻之后啊，依然是汁水丰盈啊。所以想要的朋友，今天要在我们的这个福利价期间去购买禁腌牛排，2包，1包550克，每包大概有3到4片，买呢还赠送您黑椒酱7包，以及精美刀叉1幅，以及意面2包，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排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

0: 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主要有赣江中大道的会展路口由南往北方向，以及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由东往西方向。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您的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

0: 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提醒大家，如果暑期想要去一个有意义的地方呢，赶紧来参加2026独行少年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啊！夏令营呢是专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5天4晚，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底蕴，登居庸关的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更加呢是由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啊变成眼前的风景。封闭营地，专属住宿，还有专业的师资配比充足，随队的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还赠送银福银包、独行手册，满满的成长纪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啊！有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的3期开营，两人同行更是有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这个暑假呢，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展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详情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获取详细的行程。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吧。另外还有值得推荐的，就是想要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也可以看过来，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一场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

手度假啊，咱们专属粉丝价呢，一人只要3580，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路，可以妥妥的睡到自然醒。咱们这趟团呢，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是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好。不管是带娃呀、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啊！而且全程住的都是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呢是2+1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去坐车遭罪了。超多项目呢，全部都是免费送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以及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也全部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带您去挨个打卡。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够发团啊！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领。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得住的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找到这个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云南就能够进群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最近网上有很多博主分享硫磺皂检验银饰真假的方法，说啊，用硫磺皂擦一擦，变黑是真银，不变色就是假的，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硫磺皂能让银饰变黑这件事确实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硫磺皂当中含有硫磺的成分，也就是单质形态的硫，当硫和银接触的时候会产生化学反应，这个反应在常温下就可以进行。生成的硫化银是一种黑色的固体，覆盖在银饰表面，使银饰看起来变黑。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推荐大家用这样的方法来鉴定银饰的真假，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硫磺皂检验只能判断银饰当中是否含有银，但无法准确鉴定银的含量。镀银饰品是在其他金属表面上镀上一层银，而硫磺皂擦拭之后，表面的银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的硫化银，看起来和纯银饰品是一样变黑。但实际上，镀银饰品的内部并不是银啊，它的价值远远低于纯银饰品。现在很多的999纯银、925银饰品，为了保持光亮，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做一层抗氧化处理或电镀保护层。这层保护层会把银和空气硫磺隔离开，硫磺皂里的硫根本接触不到里面的银，自然就不会变黑。如果用这个方法判断，很容易把真银当成假银，出现严重误判。除了这些啊，其他金属也可能和硫发生反应，产生类似的黑色物质，例如铅、锡等金属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物。而且硫磺皂检验属于油损检测，会对银饰造成一定的损伤。总之啊，想要延缓银饰氧化变黑，平时还是要尽量少让银饰接触硫磺皂、温泉化妆品和长时间的汗液浸泡。
6: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江西很牛吗？
3: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庐山你会想到什么呢？庐山有一个专属标签，中国影史经典爱情电影《庐山恋》，这部1980年上映的影片斩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更让庐山的山水与爱情深度绑定，成为一代人难忘的青春记忆。电影除了动人的爱情故事，最让人难忘的是镜头里庐山绝美的四季风光。春日花径繁花似锦，夏日如青湖清凉避暑，秋日群山层林尽染，冬日云雾飘渺如仙。庐山不再只是风景名胜，更是浪漫爱情的永恒见证。也正因为这份独一无二的风景加爱情，庐山恋被誉为中国早期经典时尚风光片。女主角剧中更换了43套穿搭，更是引领了当时全国潮流。时至今日，庐山恋依旧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更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80%到90%的旧液，剩余少量的残留液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液，普通的重力换液就足够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了，来到10:21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潮派江西商城呢，继续为您推荐清新牛排。周末想在家里浪漫一把的话，那你又赶紧来看一看我们今天为大家挖到的这个宝藏啊！人均21元，在家就能复刻西餐厅同款仪式感的牛排，而且味道是完全不输哈。因为你去西餐厅的话，这人均几百块钱真的太肉疼了，还不如赶紧来看一看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清新牛排。这是直接找到了牛肉产业的上游大佬，就是湖州的牧原实业有限公司。它呢是在莫干山脚下有这个中科粮肉制品联合研发的基地。平时买的那个大牌的牛肉啊，很多都是他们家生产的。所以这次我们就直接给到大家啊这个工厂的批发价，以澳洲原切和牛 M9 上脑为例，某马先生卖到是一斤大概要856元啊，咱们的福利价呢只要399，直接打了不到5折了。而像这个澳洲南美原切进口核酸检测等安全认证都是齐全的，所以你可以闭眼入，不用担心啊。那另外呢，在牧原的生产车间里面，每一块牛排的厚度重量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多余的筋膜也会按照手工修剪的干干净净。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是属于叫做浸腌牛排，就是已经腌制好了的，腌制了12小时，用苹果啊、大蒜、洋葱、胡萝卜这样一些天然的果蔬汁来腌制的，不靠嫩肉粉啊，而且呢这个靠的就是果蔬酶去慢慢的软化牛排的纤维，最后呢在急冻锁鲜，收到货之后解冻啊，依然是汁水非常丰盈的。那正好又赶上了咱们的这个优惠价期间啊，赶紧去下单多囤一点浸腌牛排，2包550克，每包大概是有3到4片，买呢还赠送您黑椒酱7包，以及精美刀叉1幅，以及意面2包，限时折扣只要169。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字牛排，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呢去下单购买。

点根烟想在车里面坐会儿，闭上眼就想自己待会儿。地库挺好，地库没人啊，我没事儿，我真没啥事儿。倒杯酒陪我自己喝会儿，十个串就对付作会儿，找个视频再随便播会儿，有些话不知跟谁说会儿。没人吱声，群里可真消停，不说句句吗？最近咋都没动静，想了老半天撤回一个表情，老板娘计算机啪啪归零。啥叫中年男人的快乐？这是中年男人的沉默，明显感觉这身体在衰弱，除了隐忍还剩下什么？所有球鞋成为了摆设，所有衣服再也没有彩色。有些话你就选择不说，但我发现人心需要揣测。三十而立，快四十不惑，谁不着急，谁不想要突破？本该顶天立地的汉子，躲在角落里

小年轻，一直往这儿瞅。要搁小时候，我指定早动手。想起前仨月刚把妈送走，端起酒杯又慢慢抿一口。最近挺背，心里挺累，一脸憔悴也不敢掉队。他走那天我没掉啥眼泪，临走之前也没少遭罪。后悔总是和他犟嘴，他说儿啊，这人情社会，学会低头就全都到位。妈，这一套我真学不会，没有地位谁会跟你交心，没有实力哪来什么交情，不是儿子故意跟你较劲。没有骨气可真是够要命，人善被人欺，狗眼看人低，没多大能力你就得攀关系。他嘴上说帮你，没准是坑你，全都是人情，全都是生意。揉揉头，可能最近太焦虑，放放空，不能越想越生气。老板娘，这桌再给来一瓶，啪啪啪，想起归零的计算器。

到中年像野马分鬃，神经紧绷在每分钟，除了车里我无处遁踪，除了喝点我无法放松，把头算那就再把酒倒满，一口干竟是满满的无力感，没有期盼我只有遗憾，可惜人生不能重新计算，掏出手机又看了看，我这钱怎么转了转，正在心里算了算，我有千万个问题乱了乱，让我喝会儿，让我躲会儿，让我歇会儿，让我哭会儿，让我喝会儿，让我躲会儿，让我歇会儿。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

0: 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的伊府苑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来到10:38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纵观天山独库伊利的双飞八日游、双卧十日游的招募还在进行。有句话说啊，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那这个夏天呢，可以跟着江西交通广播一起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圆你一个新疆梦。我们将为您换乘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一天感受四季轮转。我们也会在赛里木湖送您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我们还要在那拉提的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呢吃遍地道的夜市。全程携程三钻酒店的住宿特意升级了2晚四钻酒店，豪华2+1的大巴乘坐呢，也让您整个旅途都非常的舒适啊。还有像烤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味道。团期7月11号、18号双飞八日游，7月10号、7月17号双卧是十日游，品质保证，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和我们一起纵观天山，驰骋独库。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抢位参与，或者您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报名参加。除了去新疆的话呢，暑期计划出游的听友也可以来看一看我们推荐的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的是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啊。出行时间、游玩的节奏全都有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也是直接拉满，而且带老人小孩出行自在又安心。住宿呢也尊享高端的星级礼遇，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客房呢有42到48平方米这么大，一般都是这个1.35米的双床的大标配啊。而且酒店都配套了景观池的游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体验休业这个休憩体验呢可以说是一步到位的。而且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带来这个王牌的体验，植物园的专属夜游，这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探访夜暗夜精灵哈，带孩子们呢去读懂一下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的乐趣。尤其是萤火虫将会邀您进入他们的世界，一同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一同赏花开四季，一同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一起来哼唱那非常熟悉的歌谣，一起重温久违的游戏，一起回味简单的快乐啊！而且有超多独家限定特色体验也等着您去解锁，比如前往望天树的景区解锁雨林三重玩法，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的树冠的走廊去漫步，还有深度的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

您把景区核心精华一次性看遍，还要带您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去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生活的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体验呢古法花草造纸。所以这个看我们的这个活动安排的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而且全程都是真正纯玩的啊，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都留给风景，美食也都安排到位，特色水果象餐啊，傣味农家菜是一应俱全啊，行程还赠送您大型的演绎新傣秀。那不管说是一家三口也好，还是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暑期呢是天天发团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再立减100，而且景区的交通也全部都包含在内的，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啊！想要拥有这种私密省心的版纳之旅的话呢，赶紧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752，1997995752，还有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都可以，就可以锁定专属优惠，随时出发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用糖米水洗菜能够很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更干净。在很多老一辈人的眼里，糖米水似乎是万能的，洗脸浇花洗头似乎没有它搞不定的事。最近还有一种说法是糖米水洗菜能够更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干净，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首先，农药种类很多，并不都是酸性的，还有碱性的、中性的。比如常见的有机磷类农药本身通常呈中性或弱酸性，不二多液呈碱性。其次，淘米水的碱性很弱，还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比如淘米水水量的多少、浸泡大米的时间、淘米次数等，性质和浓度都不稳定。但在更贴近于日常家庭的场景比较实验当中，清水对农残的去除效果并不比淘米水差，甚至还可能略有优势。淘米水的主要成分是水，还含有极少量的淀粉、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这里面虽然有点淀粉，让人觉得有吸附的作用，但效果非常有限，甚至淀粉粘性可能会粘附在蔬菜表面，影响农残去除的效果。更需要让人警惕的是，淘米水放置过久，容器不干净时，还会产生滋生细菌变质，带来二次污染，让蔬菜更脏了。总之啊，没必要追求淘米水洗菜，清水就挺好，简单方便又划算。
4: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吃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0: 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情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香山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高速方面 ,S41 宁定高速宁安段的76公里处，和风隧道内往南昌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单道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5到30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7.5度，东北风1级，相对湿度73%，空气质量指数35优。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候适当的降低一些运动强度，并且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6月24号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次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此次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永乐大典，分别为名家靖隆庆兼内府写本胡字册和桑字册，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且此次胡字册的出现，是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和学术拓展意义。感谢，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在长三角地区部署开展民用水表、燃气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互认试点。该试点实现了全国首次在区域范围内的计量器具一次检定区域通行，为计量领域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长三角样板。试点将持续至2027年12月31号。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

0: 是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2: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3: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4: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5: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4: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6月26号周五，也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还是来跟您关注一下新车，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来关注到2027款的沃尔沃 S60 上市，另外还有江铃集团新能源的新款逸致的 EV3， 价格比较亲民啊，100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车型，我们来看看车子到底怎么样。然后在我们的一刻钟宣传之后呢，继续是为大家开通15分钟的修车热线，11点一刻到11点半之间，大家如果有碰到任何在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相关难题，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0011和883-3002直接在线咨询。在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啊，是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的车友话说就来跟您聊一聊啊，今年也算是比较重磅的一台新款车了，全新的理想 L8 跟老款车型相比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包括现在两个配置的话呢各自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符合什么样的一个需求的朋友去选择，我们会在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您详细的解析一下全新的理想 L8 的配置推荐。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依旧还是咱们的缤纷换车帮了。11点45到12点，如果说您有旧车子想要估价，想要卖出，选新车有纠结，或者是想要求购二手车的，都可以在我们的11点45到12点之间再来拨打0791-883-0011和883-3002。节目全程除了2趴热线环节，您可以直接打进电话来咨询相关问题之外呢，有任何用车方面相关的问题啊，维修保养啊，这个汽车评估，包括这个汽车消费遇到了需要维权的事儿，您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2: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6: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2: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4: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这个新车方面的消息啊。先来说到的是豪华品牌二线豪华的沃尔沃 S60。最近2027款的沃尔沃 S60 呢已经正式上市了，它一共推了4款配置，然后售价区间官方指导价格是从306,900到384,900。这次作为年代改款啊，它主要是针对配置这一块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具体来看呢，入门版的就是那个 B4 版本的智逸豪华版，它这次会有提供到360度的全景影像加外后视镜的防眩目的选装包。中配的这个车型就是 B4 的致远运动和 B4 的致远豪华，他们都会提供到360度的全景影像的一个选装。然后顶配的 B5 的智雅运动呢就取消了像前排的无线充电，相较于老款车型来说的话啊。除此之外，这一次的新款沃尔沃 S60 还新增了叫做霞光灰金这样的一个金属质感的外观配色。然后在细节上，它的外后视镜的盲点信息系统警示灯啊将会由那种条形这次变成一个三角形的样式，更有细节感。 那么在车身尺寸这块，沃尔沃的新款 S60 车长依旧是4米77，车宽1米85，车高1米43，轴距是2米87二的一个轴距啊。那其实这个尺寸相较于像上一代啊老款的 S60 其实也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说乘坐空间来说的话呢，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啊。最后来看一下动力，依旧是搭载 2.0T 的发动机， B4 版本的话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45千瓦，传动系统匹配的是七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然后 B5 的版本呢，发动机最大功率更高一些，功率啊184千瓦，然后匹配的是 8AT 的手自一体变速箱。好，那说完了沃尔沃，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上市了，它就推了两个配置，然后指导价格是62800和66800。新车搭载了30.2上市了，它就推了两个配置，然后指导价格是62800和66800。新车搭载了30.24度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330公里。外观上面啊，这一次的新车它用到的是偏流线动感的一个造型线条，也运用了全新的封闭式前脸，扬起的前大灯呢很有运动气息。然后车辆用到的是五门的设计，引入到了低风阻的轮圈，车长是3米75，车宽是1米64，车高1米53，轴距2米39啊，就是属于非常紧凑那种微型车来的。然后在内饰这块呢，它配的东西倒是还该有都有啊，配了一块10.1英寸的中控屏幕，然后车机呢它是支持 CarPlay 的，还有远程的 App 控制、数字钥匙啊等等。豪华型有360的全景影像，包括有自动空调，车内还有很多的储物空间在。动力方面，新车电机最大功率是50千瓦，最大扭矩是125牛米 ，CLTC 纯电续航330公里。它30到80的快充时间是只需要大概半个多小时啊，0.53个小时的样子。然后最高车速是102码。好，那关注完了新车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咱们在暑期啊正在招募的热门旅游路线——内蒙古。内蒙古的纯玩双飞五日游现在还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全程都是纯玩，然后零购物点，还包含您的往返机票、吃住行各种的一个费用啊。在6月份到8月份呢，咱们现在还是每周都有发团的，价格大家可以详询客服了。整个行程给大家说一下，五天的行程啊，因为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在玩，路上的行程耽误的时间会比较少一些些。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的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这些都是我们会去到打卡的地方。所以你别看这个五天的时间，它其实能够体验到的不一样的景致其实还是非常多的，而且还赠送了大家很多东西了，比如说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还有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就是我们去到了这个响沙湾之后，你在里面沙漠的那些游玩项目啊，我们都包含了很多。然后还有这个草原策马、蒙古牧场的专属体验，以及草原迎宾酒。特色美食呢，像宫廷盛宴炸马宴啊，感受一下真正的那种草原风味。然后住宿嘛，咱们去到大草原了是吧，就真正要感受一下草原人民的那种生活。有一晚给大家安排到的是特色草原蒙古包的住宿，另外的三晚也都是携程的三钻酒店，所以真的就是让你吃住行都很舒服的那种啊。价格咱们六月份的价格本来是3000多嘛，然后七八月份可能价格会有些上浮，这个大家可以详询客服了。不管您是想走这种常规团，或者是你有自己想去的路线，想走这个私人定制团，以及包括你想要单订机票的，这个都可以来问我们的客服，因为比你自己去单独订肯定还是会便宜很多啊。大家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啦，这个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在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里面回复内蒙古啊，回复内蒙古三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来咨询线路的详情啦，或者是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更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80%到90%的旧液，剩余少量的残留液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

0: 普通的重力幻夜就足够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在11:17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菲菲。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修车热线就要先为您开通大概15分钟的一个时间了啊。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相关难题啊，或者是车子有什么想要保养的问题要咨询一下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都在为您开通啊。当然，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看到大家留言了。也会来及时给大家做一个线上的回复。好，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啊，马上为大家开通我们今天的缤纷车世界修车热线。
2: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两部电话0791-88330011、88330022。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3: 菲菲好。
0: 今天周五的节目当中有什么想要给大家先做提醒的呢，黄师傅？
3: 提醒就是我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大灯呐、我们车上不有大灯吗？一旦我们的大灯坏了以后啊，当然现在很多人都是想，因为晚上行车的时候大灯不好，就确确实实不好。但是有的人呢，改个大灯，你就装个大灯泡，你自己换个灯泡，换个 LED 灯，基本上就可以了。你不要，有的人呢，去了以后一被忽悠，干什么？装镭射灯、激光灯，LED 哈，那个灯就改一下，就是一个大灯改一下，好的话2-3千，有的是更贵。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灯呢、就不要去那么太去过分的小修。如果假如说你晚上行车很多，我们跑滴滴的了，跑的士的了，这司机的，或者是跑长途的了，你把大灯搞乱的，那无可非议的。我们一般的就是家庭用车，你再去那么拼命去那么追求尽善尽美，就完全没有必要。很简单，买一对 LED 灯，在网上去买也好，这个东西不存在什么好多，好像你被危险，都不太什么东西啊。你买个 LED 灯多少钱呢？我不要买这个100多块钱、80块钱、50块钱，没必要去买哈，那是没有用的。买一个多少的呢？买一个大概在200到300之间，甚至400之间都是非常好的。
0: 那属于质量比较可靠的价格范围的一个 LED 灯吗？
3: 对的，用多久呢？告诉大家 ，LED 灯是这样的，用了一年以后，第二年它会比弱一点，第三年以后就不太好了。200-300块钱就够了嘛，你再换一对嘛，对吧？就不好了嘛。就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灯是什么？这么次品灯怎么 LED 灯？它有一个衰减过程，第一年挺好的，第二年就差一点，第三年可能就发黄，就会这样的。所以用个2到3年以后
0: 的。是的，是的。如果大家有出现过一些什么碰撞事故，然后那个发现自己的那个灯，要换某一边的话，你换完新的，你就会发现就是两边的那个灯光颜色其实会有一些差别，因为 LED 光它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所衰减，那个颜色是会有一点变的，对吧？
3: 对，那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这个灯是原装灯，你感觉不是很好，这个感觉是跟那些豪车那种可能上了 BBA 的车型，你不要跟它比，跟你同级别的车子去比。你跟你同比怎么同类型的车子去比，就好。你不要去跟那个说，哎呀，我这个车子买了15万的车子，我怎么没有它30万灯亮了？你肯定没有算，你这个灯划了划10000多块钱，你看看喽，它比它亮多了，是吧？它贵，它就有它贵的价值在那里。所以说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去跟那个比。如果自己是原装灯，又没有什么东西，我不建议大家去改，不建议我们这很多人改，都很多人就是把那个灯把它改下去。你看它灯不亮，划个3-4千、4-5千块钱去改完以后，开一阵子就后悔了。
0: 是啊，
3: 黄师傅，我不该改的。
0: 是啊，
3: 我说你不该改的，因为改的时候要把整个灯罩子拿下来，工程量很大。你不说人家好黑心去装什么？因为工程量确实很大，灯罩子要拿掉。要还要加压，还要给你防漏水，各方面东西在那里。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一定注意，不要轻易的去把这个好灯去改掉。如果这个是开了好几年了，灯确实不太亮了，这个时候去改一个。加装一个 LED 灯泡，那是完全可

0: 是，就是没有必要过分的提前去更换胎呀，或
1: 对
0: 者
1: 对
0: 是怎
1: 对
0: 么
1: 对
0: 样
1: 对，
0: 的。
1: 更换大灯，千万别！很多小伙子，特别年轻人，特别喜欢就把这个灯，把它这样改那样改，这样这样那样，几个钱好不容易一个月的
0: 是
1: 工资就
0: 哦，
1: 那么高，
0: 是哦，没有
1: 要
0: 必
1: 买
0: 要
1: 20万
0: 的。
1: 的车子，工资就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那里嘛，是吧？工资在那里，10到20万的车子呢，没有完全没有必要去改哈。
0: 好的，来，我们继续看一下朋友们留言到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碰到任何用车方面的难题，车辆出现了任何的故障，找不到原因的，也可以来向我们及时进行咨询，0791-8833-0011和8833-0022。正正问到了啊，他说有一台那个什么车，观致三，说现在夏天呢，冷车启动，转速老是在1400到1600之间跳动，然后要等1分多钟之后，它才会稳定在800。这个是不是该洗节气门了？他问。
1: 对，一个是洗节气门，另外一个洗完节气门，一定要对节气门进行匹配。那
0: 不匹
1: 因为
0: 配，
1: 这
0: 他
1: 个
0: 就
1: 车子
0: 识
1: 呢，
0: 别不了新的这个工作参数，对吧？
1: 对，如果说假如说匹配还是下不来的话，你就检查是不是有哪些漏气，进气系统是不是有哪些漏气。如果这些都检查完了，那可能就是，节
0: 你
1: 气
0: 节
1: 门的
0: 气
1: 问
0: 门。
1: 题也有，节气门的问题也有，因为它会下来嘛，所以说我们现在首先要匹配，匹配。如果假如说你到一个那个小师傅店里头去，你说要把这个车子匹配，什么？哪个讲匹配啊？他自己没搞明白，你管管你，你不要跟他解释那么多，你就扭头换一家，扭头换一家，
0: 好的，那这是确实是可以先去洗一下节气门，然后重新匹配一下，记得啊。还有一位啊是侏罗纪公园，他说他有一台凯迪拉克 ATS，现在在那个什么发动机机盖上看到有油渍。哦，他拍了一下照片，就是在那个发动机的那
1: 引擎盖
0: 个，
1: 上面，
0: 对，引擎室盖打开嘛，就发动机的面上，确实有些不知道是水渍还是油渍的东西，是怎么回事啊？
1: 油水那是正常的。不过看多少万公里了，他没讲多少万公里哈。
0: 没说。
1: 没说哈。那个，如果假如说这个车子有5、6年了，4、5年了，咱们3、4年都可以啊。3、4年以上的，甚至2、3年以上的，它上面叫个什么呢？这个叫气门室盖，气门室盖呢？它这个气门室盖跟那个缸盖啊，上面有一圈圈子，或者气门室盖某一个拱出来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讲废气阀，或者是一个废气管，它上面有点油渍啊，它是属于一种正常现象，
0: 那
1: 别去
0: 这
1: 动
0: 个，
1: 它。你要是如果好的话，我车子原来我这个陆风 X6 就没有，怎么了？我有点油渍，我就把它擦掉，拉餐巾纸把它擦掉，擦掉拉上餐巾纸擦。你别等着呼噜嘛一大片，你再去看，这个时候就。
0: 完
1: 那
0: 了，
1: 个就也不是晚了嘛，就是很啰嗦麻烦嘛，这个车子发动机盖你一个星期要打开看一下，检查下水啊，检查下机油啊，都要检查一下，不要等它报警了以后，哎呀没有水了，机油在亮灯了，闪着闪，你再去看，那个时候就不太好啊。
0: 那等于它那种油渍，它是怎么出现在那个引擎室盖上？可以给大家稍微解释。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发动机在燃烧过程中，在工作的过程中，它的活塞环与缸壁之间的间隙。它会有很多废气啊，燃烧爆发的废气啊，窜到曲柱箱里去。这个曲柱箱里它不能无限制的装啊，它只能装一，它根本就不能装，怎么办？要把它排出去，把这个线排出去。排出去这个，在我们气门室盖有个叫做气门室盖出气孔，这个上面有单向阀的，还有很多车子上有，我们大众车上有个上面有油气分离器，这个现在车上都有这个油气分离器。这个油气分离器呢，可能是由于质量问题啊、密封问题啊，还有一些或者你的发动机本身的问题啊。串气串的比较多，它会有一点点这个油渍的，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把它清洗干净。不要说
0: 擦一
1: 哎
0: 下。
1: 有油渍了，我就换这个东西啊，正中
0: 对，
1: 下怀，这是
0: 他
1: 那
0: 可
1: 个
0: 能又
1: 脱落
0: 怕
1: 防
0: 是
1: 止
0: 什
1: 嘛。
0: 么渗油漏油搞得这样子。
1: 对，如果是很多那个油渍，我晓得，如果漏的满油盖，有的甚至漏到排气管上冒出烟来，那个我们就把它换掉。如果是有一点那个轻微的油渍，那个灰那个啊一层薄薄的灰在洒在上面，这个属于一种正常现象，别去动它啊。
0: 没关系，是吧？这是正常情
1: 没关
0: 况
1: 系，
0: 的。
1: 把它擦掉就可以了。
0: 好，来继续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其他朋友留言的问题啊。当然，大家有任何的这个车辆故障问题，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哈。我们这时段的修车热线也是在为您开通的，0791-8833-0011和8833-0022，在我们11点半之前，还有最后4分钟的时间能够为您开通啊。任何的这个用车的难题呢，您都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在线咨询。尾号是8705，这位朋友刚刚留言说他有一台2016年买的比亚迪 F3。啊，有一定的车龄了，这车。他说现在就是怠速问题出现了很久，刚开始的时候呢没问题，后来就是出现了，就是会丢怠速，开车中间不给油，它会熄火，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出现这个问题大约一两年的时间吧，去修车去修过也没找到问题，然后后来又出现了怠速高，就是开车当中他猛加油之后不给油他自己会加油，很踹几脚油门之后呢才能够恢复正常，这个问题大多数是在他猛加油之后出现的。清洗，然后他后面他说最近又清洗过节气门，然后还洗过怠速马达，好了一段时间，但现在打火怠速有4000多，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1: 这高了高了，怠速马达几乎毛病出在怠速马达上。
0: 他洗过怠速马达，
1: 不要清洗，不要无限制清洗。
0: 怠速马达是寿命大概多长呀？
1: 这个怠速马达像他单独清洗怠速马达，这个怠速马达的寿命呢，其实没有什么，就。像我们那个，我们有一个，我们叫大家都看到开过五菱车，它这个怠速马达是有的是独立性的，啊，这个怠速马这种怠速马达的寿命呢，大概就是大概在5-6年左右，它就会损坏，损坏它是单独的，但是这个怠速马达一个是怠速马达如果损坏了以后，这个怠速马达还要有个它真还真要匹配，这个匹配就不是拿电脑匹配了，我们叫做也叫重置，怎么呢？把这个怠速马达把它拉起来，把钥匙打开。关掉，打开，关掉，打开，关掉，这是50的啊！我这个比亚迪的我就没动过。好，三下以后，你把油门踩到底，打开关掉，不要启动，打开一下，仪表灯亮了，亮了以后就等个大概5-6秒钟把它关掉。这来回三下，这个怠速马达就自动找正了，它就给正好是你怠速东西。但是这个怠速马达一般出现了问题以后，这样会好一阵子，过一下它又会来，后来怎么办呢？只有把它更换掉。更换这个怠速马达多少？有的人。就是在市面上买那种这种五菱的节气门，节气门带怠速马达，50块钱、60块钱，这个是千万不要去买，那就是一点用都没有。
0: 那正常价格是多少的？
1: 到4S店去买个270块钱的，装上去一打，你这样回归两下，一打，马上就，
0: 就是
1: 原来这个五菱车子比较多，我们修的比较多，那个时候车子这个怠速马达有很多分开的，到后来以后我就知道。好几次不有用，我说到 4S店，他好贵呀、啊，200多，我说去买一个就装，他自己装上去了，告诉我房黄师傅好了，哎，就是好几个人都是这样的，在哪里？那个时候4S店在哪里呢？在八大山人那里，在我们南昌的八大山人那里，就是买了270块钱给买上去，一装就好。所以说你他这个东西，怠速马达去洗弄什么的，都不是很好的，就是怠速马达出了问题了。
0: 要换一个新的，就是
1: 接受指令，他已经在没办法执行了。
0: 好的，那就是要更换一个新的怠速马达，但是你在选这个马达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哈，要注意不要挑选到那个次品的东西，好吧？
1: 对，
0: 好，那时间关系哈，今天的这个修车问题咱们就暂时先回复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再见。
0: 那在节目之后呢，在我们这一趴修车环节结束之后，大家如果还有碰到任何的用车难题、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啦。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 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零零。

0: 驾驭爱车更轻松。
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兄弟，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4: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刚刚呢也给大家有说到一些就是车辆这个故障的问题哈，但是呢有一些这种普遍的现象，大家可能还是要去多关注一下。有些毛病不是说你的爱车开到了一定的时间，开到了一定的年份，它就一定会出现的啊。你现在有些朋友说车子开久了，这油耗就比以前高了，动力没有以前好了，或者是噪音也比以前大了，就赖这个车龄变大了。但你会发现有些朋友他可能爱车车况养护的好，他那什么噪音啊、动力的问题都不存在。你如果说自己的把爱车油路里面定期的去清理一下啊，这油路本来天天燃油在里面运行嘛，它肯定也会有一些脏的。这东西你不清它呢，你管路有脏东西堵在那儿是吧？这燃油流通不畅，那自然就会出现一些什么怠速、抖动、噪音变大的问题了。怎么去把这个油路里面的脏东西洗干净呢？油路里面脏东西叫什么呀？叫积碳。积碳这个东西哈，它是可以被清洁掉的。我们现在有好的这个产品了，你只要啊往油路里面去加一些这个铁水三项。从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加油枪口加一瓶铁水三项进去，然后加满一箱油，你正常开，它就会随着你燃油的运行帮你把喷油嘴啊燃烧时三元催化的积碳做到一次很好的清洁。那么如果说你想要去清除油路积碳的啊，没有洗过油路，想要去买一套试一试的，我们现在这个活动价格超划算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三之后你进链接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套组，现在最划算的套组呢是4套跟5套的。这两个套组其实我们也是之前卖的最好的，因为一般来说我们一年也得用个1到2套嘛，它的质保期有5年，你买4套5套2-3年之内也就用完了。而且如果说你是已经隔了大概3-4年5-6年没有洗过油路的，那么你油路里面形成的积碳它就已经是比较顽固的了，你就需要去连续多用几瓶啊，让那些顽固的积碳能够充分的溶解掉。那相对应的这个公里数跟一个选购的建议呢，我们其实在链接当中也有，大家可以进链接先看一下啊。现在单瓶算下来的价格是不到50块，我们每次加一瓶加进油箱里面，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就可以了，所以呢你每次洗一次油路也就是花不到50块钱啊。所以说对于我们的燃油车混动车型来讲呢，这个清洁油路的工作还是有必要做的啊，反正也不贵对吧。如果说想要下单铁锤三项的话，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三之后就可以直接进链接来下单铁锤三项了。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的缤纷车世界要和您进入到今天的车有话说，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全新的理想 L8 怎么来做选择。
5: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6: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7: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8: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4: 车有话说。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前两天刚刚正式上市的全新的理想 L8。其实，在昨天的这个车市新闻当中，其实我们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它就是两个配置 ，Ultra 版本跟 Levis 版本，统一售价36.98万和42.98万啊。然后在7月6号之前下定的有一些福利什么的啊。我们主要来看一下这两款车型的配置差别啊，看看你更适合选择哪一台。如果说喜欢这车的话，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入门一点的2026款 Ultra 版本，全国统一零售价是36.98万啊，但是上市首期首销权益价格是便宜了1万块钱嘛，35.98万。那么这款车型的话呢，

它的配置等级其实是看齐了先期上市的理想 L9 的，就是比它更高一级别的那个车型。这一次的这款车它不再是2加2加2布局的六座车了，而是变成了一款旗舰的大五座的 SUV， 这是它变化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然后它就跟理想 L9 的旗舰大六座在空间跟承载人数上做了一些区分，要不然原来就大家会觉得说我买 L8 还是买 L9 好像都差不多，但是现在在座位数上面就有一个差别了。那作为主打旗舰市场的车型， Ultra 版本的理想 L8 它的起步配置其实已经很全面了，标配了单激光雷达，然后有单马赫芯片的辅助驾驶，然后还有线控转向、双腔的空气悬架，这些都是做到了标配。因为它本身很精简，就两个配置，都卖到30多万了，是吧？空悬该给还是给到了。然后座舱内的这个标配的话呢，是有这个前后双排的零重力座椅，前排有一个29英寸的 6K 的宽屏，然后有27喇叭的音响和冷暖箱啊，这个体验感其实已经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水准了。那另外 Ultra 版本呢，还在首销期间给到了下定客户一些额外的配置升级。首先是像那个 Levis 上面标配的那个后排吸顶屏，这个是前期哈，你买 Ultra 版本它也会限时赠送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买低配没有后排屏幕的问题。然后高配的那个 Levis 版本上面的四激光雷达加双马赫芯片的辅助驾驶，叠加这个四电动门和智能的三色星环大灯，有一个选装架啊，就你如果说我不要高配里面的其他的配置，我只希望有这几点，我可以单独去进行选装，但它选装价格不便宜啊，3万，限时选装也要2万块钱这样子。也就是说呢， Ultra 加马赫巨深智能套装，首销期内哈，就是按照首销期间车子的那个价格，你再加上2万块钱这个选装，差不多要得花到379,800啊，379,000，但也比高配那个车型价格会便宜一点嘛，379,800，它高配的是要41万多，对吧？优惠完了之后，所以你还是更划算一些的。但是这个体验的话呢，就接近是达到了 Levis 那个版本给到你的一个便捷跟智能的体验了。啊，这是说到了这个 Ultra 的入门的这个车型，因为它有一些选装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选择它去搭配一些你要的配置会更加划算。当然有些人想要一步到位，那 Levis 版本就是给这种人量身定制的啊，42万9,800的指导价，但是首销期间价格是419,800，它会比 Ultra 版本的价格直接贵了6万块钱。很多人说差价这么大换来了什么呢？首先你外观上面看得很明确的就是轮胎变得更大了，Levis 版本是22英寸的轮圈，然后还有全车的 Levis 的专属设计套装，性能更强的高通骁龙8797的一个芯片，然后后排的娱乐系统也会更全面一些，以及还有双马赫芯片加四激光雷达辅助驾驶啊，这些你不用选装它直接都有了，本来那个你是要花了2万块钱选装嘛，在低配的车型里啊，并且它这次还拥有更好的视觉效果的双色车身，双色车身是只有 Levis 的专属，更加有它高配车的那个身份的彰显，对吧？然而就是最值回差价的可能还是它的那个全线控的底盘技术，它里面还包括了800伏的主动悬架和线控制动的系统，整个驾乘体验它会在舒适性、运动性多种的风格之间可以自由的切换，所以说它的科技含金量啊还是属于同级别比较前沿的。为什么它能够要到比低配高6万块钱的这个差价呢？可能原因也在这儿了，对吧？当然啊，说到理想 L8，它并不是说在市场当中没有竞争对手单打独斗的这个车型，它其实竞品车型也不少，因为它现在定位是属于大五座的旗舰 SUV 了。原来很多人说我不买理想是因为它都是三排六座的，我不需要三排，我也不想看它，那这次也变成了一个五座来丰富大家的一个选择。那它要面对的市场当中的一些八系的竞争对手其实还是挺多的哈，首张其冲的就是现在卖的非常好的问界的 M8 啊，然后还有极客的 8X。问界 M8 大家知道有华为的这个科技技术做背书嘛，然后配置辅助驾驶科技水平都是属于行业第一梯队，而且销量确实也是能证明自己的，对吧？然后极客 8X 呢，它同样拥有更加有个性的这种新能源 SUV 的一个车身的定位，但是不同的是呢，极客 8X 它属于运动属性更加鲜明，搭载的是 2.0T 的混动系统，然后最快的0-100加速时间不到3秒，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炸裂的哈。另外还有竞争对手像蓝图泰山的 X8， 虽然说它的知名度不是特别高，但也算是这一部分八系市场当中的一个新秀了，不到30万的起售价啊，主打的在这个级别当中人家就是错位竞争，搞一个性价比高，对吧？当然除了这一些本土的强劲对手之外呢，再放远一点看，30多万这个价格是吧，曾经 BBA 啊豪华品牌市场当中的一些车型人家也在更新嘛，像宝马的 X5、奔驰的 GLE、奥迪的 Q7

虽然说他们可能在智能化跟舒适性方面没有那个新势力品牌做的那么的完善，但是长久以来人家积累的这个品牌的积淀，包括现在的口碑，包括对一些年长一些长辈的心理的那种地位啊，其实是很难取代的。不过现在大家买车其实更多的有的时候在看车时候还会去对比一些务实性的东西哈。随着现在各种配置跟驾乘体验逐步的被全球消费者认可，估计这次全新理想 L8 它的影响力也会有所提升啊，但最终销量怎么样呢，也得看市场的验证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橄榄油只是在做沙拉或者凉拌菜的时候才用得到，甚至还有人说如果用橄榄油炒菜会破坏营养，产生有害物质，危害健康，这导致很多人不敢用橄榄油来炒菜。那么橄榄油不能炒菜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精炼橄榄油的烟点达到230到250度，比花生油还要高，即使是特级初榨橄榄油，烟点也有180到210度，完全可以覆盖家常的快炒温度，也就是120到150度。此外，橄榄油的热稳定性强，这是因为其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到65%到80%。这种脂肪酸热稳定性比多不饱和脂肪酸更强，更耐高温。我们日常熟悉的植物油大多是以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不稳定，更容易氧化。橄榄油的加热恐慌本质是对于油脂特性的误读。特级初榨橄榄油凭借高油酸含量和丰富的抗氧化剂，在合理控温下不仅能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还能够保护食物的营养。与其纠结凉拌还是热炒，不如掌握科学用油三原则，按需选油，避光储存，控温控时。橄榄油并不是娇贵的公主，而是一种相对耐高温的健康卫士。下次下厨的时候，不妨自信地拿起橄榄油，它比你想象的更加抗大。毕竟真正的好油经得起火候的考验，当然了，也没有必要高温烹饪太久嘛。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0: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4: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我是菲菲。那么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啊，要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今天的秒杀好物。每天都有三样东西给大家来分享。首先第一款啊，第一个套组，我觉得其实真的性价比超高，因为这个也是我个人自用的护肤品的套组，就是兰蔻精纯系列。很多人都说女生过了25加，很多皮肤问题就会慢慢的多起来，熬夜之后呢，脸上容易又黄又垮的，然后法令纹也会变深啊，所以什么抗氧化啊、抗衰啊，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做起来啊，别等满脸已经皱纹了再开始去做这个抗老的工作。那么兰蔻本身在护肤品当中就算是一个大牌，然后精纯系列也是他们家那个高端抗衰的系列。

而且在整个护肤圈口碑也是大爆款的。精纯系列的所有的产品我基本上都用过，精华、精华水，然后面霜、眼霜，包括他们家散粉、粉底液、粉霜我都用过，没有一样踩雷，真的都很好用。而且它的每一款单品都香味非常的高级，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兰蔻他们家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个玫瑰精粹，这个东西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抗衰，然后里面还有波斯因的这个成分，在他们家很多的那个护肤品的系列当中啊。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三件套呢，是护肤品的三件套，兰蔻精纯水啊，这个然后还有他们家的眼霜，再加上面霜，这三个基本上也可以把夏天的护肤一步到位了。你如果说不需要买那个精华露的话啊，你用面膜呀，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自己的那个美白的、抗衰的、补水的这种精华，也可以去搭配去用。啊，然后精纯水它的质地本身也是那种比较浓稠的，因为它里面是带了浓浓的精华嘛，然后还有面霜跟眼霜，他们家眼霜真的属于又滋补又不容易长这个脂肪粒，所以说这个精纯系列的这三样东西真的是可以闭眼冲，关键间价格超划算，你本身你到旗舰店去买这一套少说要三四千块钱，因为它就单单那一瓶精纯水本身就要卖到900多，但是我们今天三样东西加到一起全部正装的啊，只要799就可以拿回去了。所以说这个价格你真的就是买到就赚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那除了这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之外呢，咱们还有好吃的哈尔滨的红肠。很多朋友其实在喝酒的时候都喜欢吃一些这个，感觉更加开胃哈。今天的这款也是属于哈尔滨百年的地标性美食，哈尔滨红肠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返场的活动，因为以前也是热销过的啊。那这一款红肠的话呢，它是用这个纯手工果木去烘烤的，而且它用到的那个肉质都很好，都是用到猪前腿肉和牛腿肉作为它的一个主料，而且淀粉含量低于10%。吃起来就是那种肉感十足的，而且它也是哈尔滨红肠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了，阿列克谢红肠啊。如果说你想要下单的话呢，今天是有这个礼盒包装的，官方售价是66.5一斤。今天呢，咱们宠粉福利价格，你买三斤精致瘦肉款，会送你两斤这个经典的肥瘦款，五斤到手一共差不多是有20根。然后领取到30块钱的这个商城优惠券之后，只要199块钱就可以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了，400-699-2799，400-699-279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最后还有个养生的东西啊，到了这个三伏天，夏天，很多人都会去做做什么推拿呀之类的哈。如果你没有时间去推拿，今天有个这个三伏贴，也是三伏天的养生好物，国药药材的这个三伏贴，你就是打开它就能闻到浓浓的那种中药味儿，一点都不刺鼻。其实相对来说那种中药味还挺好闻的，挺舒心安神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大家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怎么贴的问题，因为它每一盒里面它都放了一张穴位图，你自己在家就能找到哪里不舒服贴哪里，哪里痛贴哪里，而且都是无纺布材质的，透气不容易过敏。有些朋友他贴那种不透气的膏药，就是身上容易长红疹子，这不会啊，他贴完了之后不红不痒，非常的舒服。平常你去医院医馆里面买一个这个三伏贴，你不仅要排队，可能单片的那个价格都要到几十块钱。我之前在那个医院里面看，当时腰不舒服去看了，给我开那个贴真的挺贵的，一张真的就10几20块啊。但是我们今天九盒的套组整整是270贴，只需要多少，109，你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然后还会再加赠你4盒艾草贴，也是养生用的啊，每盒12贴，包含腰椎、肩周还有颈椎、膝盖4款贴。所以你看109带回去这么多，真的非常划算。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抢购，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好，来到了11:56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好，关注路况，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高速方面 S89 上连高速的平连段68公桩处莲花隧道内，上立往莲花方向车辆有故障，占用了左侧行车道，单道缓慢通行。只有灵沽高速灵文段的585公桩处桂溪站至归峰服务区区间往上海方向也有货车发生了故障，故障车占用了第四车道，现场第一二三车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今天下午到晚上，甘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27号，甘南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甘南北部和赣中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晴天见多云。28号，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在黄岩岛泻湖内首次发现珊瑚礁蓝洞。昨天，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进行管理。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午间版本的公路 BGM。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野心家啊，女生过了25岁之后，不光是会成为野心家，更会成为一个护肤家，因为很多皮肤问题就开始慢慢多了起来。熬夜后呢，脸蛋又黄又垮，法令纹都变深了。这个时候呢，抗老维稳修护就得一起抓啦。今天爱听商城为大家带来一套抗老界的标杆，所有女生都超爱的国际大牌兰蔻精纯三件套，也是我本人的自用款啊，就长期无限回购。就算我不买正装，我也会买小样放在我的这个旅行包里面。而且呢，它真的是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只要你上脸就知道护肤体验直接拉满。今天这套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搭配的特别省心啊，精纯水面霜加眼霜一步到位，它的核心成分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修护抗氧实力非常的强啊。精纯水的话呢，流动性非常的好，上脸可以讲是秒吸收的。那么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们家很好用的就是眼霜，吸收又非常的快。那么面霜就更不用说了，有50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所以说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的，就算你是敏感，它也可以慢慢的养出细腻透亮的健康好皮肤。因为我本人是很敏感的，然后用这款是完全没有问题啊。一套买下来5000多，赶上活动真的不舍得入手，大牌美妆福利诚意满满，到手7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抢到就是赚到，精致礼袋加持，仪式感拉满，那么女士肯定是非常喜欢的，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抢购吧。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好东西啊，可以来犒劳一下最近爱看球的小伙伴，那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哈尔滨地标美食哈尔滨红肠啦。今天推荐的是这个阿列克谢红肠，老粉丝都知道，我们已经团购过很多次了。那么这个红肠啊，它这款呢是哈尔滨只用这个前腿肉和牛腿肉作为主料，淀粉含量低于 10%， 吃起来肉感十足，只用纯手工的果木进行烘烤的，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就算是在哈尔滨当地，他们家的红肠也是大热卖款啊！传统的老炉熏烤的哈尔滨红肠，精致礼盒包装，官方售价65块钱一斤。今天宠粉福利来了，买3斤精致瘦肉款送2斤经典肥瘦款，5斤一共20根，领取3元的优惠券之后只要199块钱。现在就打电话400-699-2799订购，或者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抢。那除此之外呢，夏天一到，很多人感觉没有精气神，热的没有食欲啊，3天2头感冒，嗓子不舒服，太难受了。想在三伏天依旧活力满满，为大家带来三伏天的养生好物国药药材的三伏贴，打开就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一点都不刺鼻，大家也不用担心怎么贴的问题，每一盒里面都放了穴位图，自己在家就能贴，无纺布的材质，透气不易过敏，贴上了不红不痒，超舒服。平时呢，去中医馆贴三伏贴不仅要排队，单次贴服就要几十块。这款国药药材三伏贴之前直接给到9盒套组，整整270贴，仅需109元，折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足够从初服贴到末服。今天下单呢，赠送2盒蓝莓叶黄素眼贴，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4盒的艾草贴，每盒12贴，包含腰椎、肩周、颈椎、膝盖4款贴。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杀，或者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块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赣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嘞，继续来关心一下南昌市内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情况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小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 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五杰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更新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预计呢，26号到27号，赣南南部局部地区有达到暴雨；28号到29号，西南季风加强北台，全省自南向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达到暴雨。30号到7月3号，赣北有一次连续性的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在长三角地区部署开展民用水表、燃气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互认试点。该试点实现了全国首次在区域范围内的计量器具一次检定，区域同行，为计量领域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长三角样板。试点将持续在2027年12月31号。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24号发布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全域电动化概念。报告预测到2030年，涵盖新能源发电、储能、电动设备制造、充换电基础设施及电池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经济规模有望突破8万亿元。昨天，生态环境部举行例行发布会，聚焦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域推进河湖保护治理。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表示，从全国层面来看，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了转折性的变化。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的1054公路 BGM。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好，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6: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简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了？骗什么人了？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3: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2: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3: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2: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3: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4: 支付宝到账。
2: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5: 对嘛，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2: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5: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4: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2: 嗯，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6: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2: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6: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2: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6: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

0: 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1: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4:01，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马路通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通行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到天气表情。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今天的风向全省偏北风，风力全省2至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0度到32度，局部地区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3度到25度，局部地区22度。27号，赣南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赣南北部和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晴天见多云。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我们重点关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期间将大力支持民营企业投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介绍，在能源重大项目上将扩大民营企业投资空间。十五期间将继续推动能源项目敞开大门，出台民营企业参与大中型水电等项目投资指引，让企业投资有方向，收益有保障。昨天，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的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全面投产发电，这也是十五期间国内首个全面投产的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后，将主要承担浙江电网的调峰、填谷、调频等任务，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可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约5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近日，作为“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的上海重大文化设施项目之一，被誉为“中国扇”的上海大歌剧院宣布竣工，首次完整呈现真容。上海大歌剧院总面积达14.6万平方米，从风中俯瞰，形似白色巨扇。近日，昆明市崇明县杨林镇落水洞村人工种植的剑手青正式上市。2024年，当地利用闲置工房改建菌菇车间，项目投入乡村振兴衔接资金70万元，每茬种植收益约10万元。 今日第四届练博会进入第二天，主宾省海南举行了大规模的推介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许多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前来参加。推介活动上，海南省就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财税优惠、产业布局以及重点园区进行专题推荐，外资企业和商业协会代表分别做投资经验分享和产业合作展望，并开展洽谈对接活动。那么以上是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交通路况，您可以继续锁定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5: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2: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3: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4: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1: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5: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一零五四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更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80%到90%的旧液，剩余少量的残留液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液，普通的重力换液就足够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时间来到了14:31，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马路通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通行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日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日到6月11日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日到7月25日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百态，古怪的香客，作妖的游客，用魔法打败魔法的道长，上山学艺的外国人。更意外的是，原来出家也是一种职业，转正要考试，年终要写总结，每月查考勤，所有人坐六休一，有时甚至要半夜爬起来加班。这和我想象的道观生活不太一样啊。八个月的武当生活，既有幽默温馨的日常，也有超逸出尘的感悟，更有特殊时期的珍贵记录。原本上山寻求答案的作者终于明白，山上山下都在人间，不管逃到哪儿，人都要生活下去，而与生活共处本身就是一场抵达幸福的修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时间来到了14:45，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最近的这个天气啊，其实怎么说呢，好像跟往年有点不一样哦。因为前两天天气感觉还是蛮凉快的，但是今天的这个气温呢又有一点点上升了，这个气温呢感觉又升高了。那么一到这个夏天气温升高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在这个午后的时候啊，感觉这个被热气一蒸啊，感觉这个精气神被抽走了。比方说像这个热的没食欲啊，稍微一动啊就累得不行啊，或者说还三两天的这个感冒啊，这样的日子呢确实还是蛮难受的。那如果说呢想要在这个夏天把活力找回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推荐到的这个夏天的一个养生好物，就是国药药材三伏贴。这个三伏贴呢是夏天用的，打开就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一点都不刺鼻。那么它的这个三伏贴呢特别贴心，每一盒里面呢都放了一张这个穴位图，大家自己在家呢就能够找到穴位去贴了。而且它是一个无纺布的材质，透气呢不容易过敏，贴上不红不痒，超级舒服的。那各位平时如果说有去这个中医馆贴三伏贴的习惯，应该就知道了，这个一到夏天呢去到中医馆贴这个三伏贴呢不仅要排队，而且单次贴的话呢就要几十块钱。那么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这一款三伏贴呢，今天直接给到九盒的一个套组，整整加起来哦是270贴，只要109元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折算下来的话呢，差不多是4毛钱一张，足够大家从这个初伏用到末伏了。那么今天下单呢还会再赠送给大家两盒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前50名下单的朋友呢会再加赠4盒的一个艾草贴，每盒12贴。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拨打订购的热线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 呢，或者也可以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在商城下单咯。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比如肥胖、癌症、糖尿病、生长发育、生殖健康、阿尔茨海默病等，几乎是包治百病了。很多人都说零反式脂肪的食品更健康，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说法很不严谨。反式脂肪酸的确会增加动脉硬化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减少反式脂肪的摄入对健康有益。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我国和美国等国家的膳食指南均建议反式脂肪的功能比应低于1%，但并不代表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更健康。根据国家标准，当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换句话说，如果你吃的食品标签当中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并不代表完全不含反式脂肪酸。但如果没有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反而说明它没有用氢化铀原料，也就是完全未添加反式脂肪酸。相比反式脂肪酸，总脂肪、饱和脂肪对我们的影响反而要大得多，因为我们摄入的反式脂肪酸很少，但总脂肪和饱和脂肪摄入量就要高得多了。而我们的反式脂肪酸摄入量远低于健康推荐的范围，根本没有超。所以啊，大家与其总是担心反式脂肪酸，还不如少用点炒菜油，少吃点肥肉和油炸食品。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嗜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来到了15:01，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马路通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阳明路的八一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到天气表情。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5度到30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9.1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62%，空气质量指数25优，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我们重点关注。今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今天，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周明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随着算力用电激增，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加速增长，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深圳消费级智能影像设备目前在全球市场占据约70%份额。在本届链博会上，深圳26家企业集中参展，其中13家上下游企业首次以影像产业链整体形象组团参展，从芯片、器件到终端以及软件，他们完整呈现了深圳在全球超高清视频与智能终端领域的全链条实力。在海南，如今土地等自然资源交易就像网络购物一样，不仅能够在网上买，而且能够搭配着组合起来买。今年1月，海南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正式上线试运行，实现全域自然资源交易一体化归集，交易项目登记、信息发布等所有环节均可线上办理。以上是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感谢您的收听。
6: 期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7: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6: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7: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8: Demain,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0: 时间来到了15:10，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下午的这个15:00了。各位现在已经到了这个6月份了，相信很多朋友呢已经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呢，现在差不多是该放暑假的时候了。那么这个暑假呢，如果说让小朋友就是如果待在家里啊，就是白白的浪费掉的话呢，有一些可惜。其实在暑假呢有一个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带小朋友一起出去开拓一下眼界，感受一下这个世界了。那么在这个暑期呢，6月份到8月份我们是有这个很多地方给大家来推荐的一些目的地了。比方说呢像这个内蒙古，内蒙古的话呢，各位我们这一次的话呢是6月份到8月份每周都会有团发出去的。如果说各位呢想要带家里的小朋友抓住这个暑期的时间去看一看这个最美的大草原，就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大家应该都知道之前呢咱们已经是去过内蒙古了哈，那么宇阳我呢之前也是有这个幸运的机会跟到大家一起去到内蒙古。去到那边呢，大家其实就能够真正感觉到什么是这个童话里的天空，真的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那么各位如果说呢想要和我们一起去到这个内蒙古的话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它就会弹出一个这个微信的一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一次内蒙古之行的一些详细信息了。内蒙古那边呢不光是风景优美，而且内蒙古那边它的吃的也挺好吃的。如果说呢你是像宇阳一样无肉不欢的话呢，去到那边应该会吃的非常开心。那么除了内蒙古的话呢，今天还有一个目的地要和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云南了，彩云之南。在这个六月份夏天的时候去到那边风景也是非常不错的。云南那边的话呢，风景的话呢跟内蒙古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风格。如果说有去过的朋友就可以去对比一下，一个是比较偏粗犷的，另外一个呢就比较偏神秘，有一些这个精致的味道，云南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情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呢想要去云南的话，同样也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到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扫码进群来解锁到我们这一次云南之行的一些行程了。那么那边吃的东西肯定跟内蒙古就不一样了，那边吃的东西呢可能会比较符合咱们这个江西朋友的口味，因为那边也是会吃辣的嘛，所以那边的美食呢大家也可以来好好品尝一下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两个旅游的目的地，一个的话呢是我们的内蒙古，另外一个的话呢是我们的云南。大家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或者云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到我们这个行程的一些详细信息咯。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更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80%到90%的旧液，剩余少量的残留液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液，普通的重力换液就足够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辞职上山：我在武当的200天》。一位患有焦虑症的人类学硕士决定辞去编辑工作，到武当山成为金鼎义工。本以为可以过上看云、煮茶、敲磬、弹琴的神仙日子，没想到随时随地都是生存技能的挑战。他经历了大雪封山，差点断粮，也见识了闻所未闻的众生百态。古怪的香客，作妖的游客，用魔法打败魔法的道长，上山学艺的外国人。更意外的是，原来出家也是一种职业，转正要考试，年终要写总结，每月查考勤，所有人坐六休一，有时甚至要半夜爬起来加班。这和我想象的道观生活不太一样啊。8个月的武当生活，既有幽默温馨的日常，也

有超逸出尘的感悟，更有特殊时期的珍贵记录。原本上山寻求答案的作者终于明白，山上山下都在人间，不管逃到哪儿，人都要生活下去，而与生活共处本身就是一场抵达幸福的修行。

0: 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传言称，有研究表明，生酮饮食不仅能减肥，还能饿死癌细胞，阻止肿瘤生长。不少人信以为真，跃跃欲试。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生酮饮食是一种极替碳水的饮食方式，三餐都没有主食，通过脂肪蛋白质功能会产生较多的酮体。所谓生酮饮食能够饿死癌细胞的说法，是对新研究的歪曲和误读。相关研究只是动物实验，处于科研的初期，距离临床应用甚远。虽然为抗癌探索提供了方向，但直接认定它能饿死癌细胞、清除肿瘤，缺乏科学依据。总之，临床治疗用生酮饮食非常的严格，网传版本和规范方案差异非常的大，长期盲目跟风容易引发健康风险，不建议普通人群采用。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本身就不是健康的饮食模式，对健康也是有害的。研究发现，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和死亡率呈现的是一种 U 型的关系，吃的过多或者过少都会显著的增加死亡率。死亡率最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是总能量摄入的50%到55%。总的来说啊，盲目采用生酮饮食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了。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

0: 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9.1度，东风二级，相对湿度62%，空气质量指数25，优的级别。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天国家能源局局长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年截至昨天，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的毒品案件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的持续向好态势。昨天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在曲靖砖厂在云南海埂会堂举行，曲靖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就曲靖市“十五五”规划纲要进行解读，并介绍“十五五”时期曲靖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具体的举措和重点任务。夏收时节，江西省寻乌县4.8万亩早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农业农村部门通过补贴与政策支持，大大降低了农户购置农机的成本，机械化收割程度更高，当地早稻收割预计在7月中下旬结束。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4: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6: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5: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

0: 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此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17:01，锁定地方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现在路面的情况，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4: 吉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来到今天到了礼拜五啊，晚间高峰会有怎样精彩表现啊？那周五的晚高峰，大家呢肯定是做好了相应的安排。但是此刻来看啊，在天气还比较优质的情况下，晚间高峰呢还没有啊直接啊这个翻脸啊。现在过江桥梁、一江两岸快速路城区地面主干道啊，都还是一个非常平衡的出行表现，行车状态良好啊。无论是英雄大桥、长安大桥，现在啊这个出行呢一切刚好啊。目前的这个户外啊，其实在途的车流和逛街的行人啊都不算太多啊。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出现任何车多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即时路况。再来看到一些其他的路面信息。九江市龙城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65米，赣州市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10米，上饶市的三清山中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08米。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出现。明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州市北部和吉安、抚州两市的南部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晴天兼多云。再来看到具体的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4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3到32度，景德镇多云，23到32度，宜春多云的天气，24到32度，萍乡多云，24到32度，新余多云，23到32度，吉安多云天气，25到32度，上饶多云，23到31度，鹰潭阴转多云的天气，23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孕妈妈如果产程过长、胎位不正，产科医生呢会及时的干预，如何调整体位助产，必要时要剖宫产。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的副主任就有提示我们说，夏天注意防暑，家属做好陪护，孕妈妈信任医生，不要过度紧张，科学的处理难产，最大的程度保护母婴的安全，顺利完成分娩。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获取到，昨天首趟北京发往榆钱地区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从国铁北京局丰台西站发车，列车一路向西南方向进行，依次抵达重庆市的团结村站、贵阳市的改茂站。记者从大连理工大学了解到，近日该校创新开设了人工智能的大师班和卓越班，今年拟招生规模为740人。据悉，两个班呢将围绕学术枢纽、组建若干科学交叉和融合的科研方向为节点，每个方向呢不再按学科专业和学院的属性进行划分，而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按照未来技术和技术未来真场景的关键技术链来适配多个本科专业。昨天由北京市广电局主办

0: 北京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承办的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上，2025年北京微短剧研究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微短剧全年产值达1000亿元，北京市2025年的产值达到了585.7亿元，同比增长74.2%，占全国市场约58.6%的份额，持续稳居全国首位。据上海市民政府网站消息，近日为解决老年人的就医陪同等方面的急难筹盼，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海市民政局等部门制定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就医陪诊服务的方案，自2026年7月1日起实施。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在下午的10:08，锁定地方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今天依旧是我一个人的下班新动力，我就是七零。今天其实在下午的时候呢，有和自己的小伙伴在群里面聊天，然后就是说，哇，今天就变成你一个人陪我下班了。说实话，之前的时候呢是雷鸣老师在，然后呢我们两个人也是接大家下班，然后送各位回家。但是从昨天到今天呢，就是我一个人接大家下班，然后送各位回家。然后昨天呢路况好像还好，然后各位到家的速度应该很快，也不知道今天周五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和昨天一样，差不多路况也会好一些。因为刚刚在和小雷连线的时候，我感觉今天好像刚到17点钟的路况还行，所以这个还行路况我不知道会不会维持到稍后的一些时间段上。好，然后我今天在那个早上出去遛娃的时候，走到那个国体中心里面，然后就看到有这个健美操的比赛嘛，我突然想到好像健美操在我印象当中呢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就好像说时时会刷到有关于这方面的比赛，但是真正的让我去了解这个东西的话可能真的还是蛮少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不代表它不存在，但我蛮佩服这些青春洋溢很厉害的这些年轻人，就是能够在这种比较热的天气里面还要做这种高难度的就是动作，其实是蛮厉害的。我个人现在是反正是动不起来，你让我现在出去走两圈慢走龟速是可以的，让我快走的话我感觉我心跳非常非常的快。但是有人说就是如果你心跳比较快的话，其实才能够达到你的这个新陈代谢的一个速度，然后提高你的个人代谢和这个达到减肥啊减脂啊还有那个有氧运动的一个目的。我前一段时间也不知道怎么的，我其实也是抽了风吧，就想自己靠快走的方式来进行减肥，然后戴上运动手环，我突然发现我可能身体比较已经适应了这种走路的方式，所以好像我走得多快也没有达到那个手环上显示的什么减脂的那一个阶段，就一直处在什么热身状态，然后是什么有氧阶段，就没有达到后面的那些高效的什么减脂的环节。难道我这个体质已经不再适合用走路的方式来进行减肥了吗？就只能靠加大自己的个人的运动量，然后达到这种减肥的目的，是不是？但是各位在减肥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哈，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不能说哎呀我就猛猛练， 结果呢把自己练得不舒服了，其实是不太对的。好了，说到这么多和这个健身的相关的事儿，我们来说一点好事儿吧，那就是省钱的好事儿。我们依旧有三款好物为大家推荐一下。其实我们好物有很多，只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里面看到很多的好物推荐。为了让大家不选错或者是 highlight 一下划重点，那我们每一天呢都会选出不同的好物和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首先今天第一款好物呢，就是兰蔻的精纯水加眼霜和面霜三件套。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呢，女生不是说一定到多少岁才开始进行保养，其实根据不同的年龄层都是有保养品来进行保养的。然后女生过了25岁呢，其实眼周这个眼部的皮肤问题呢就是越来就逐渐显现吧，尤其是大眼睛的女生，可能她的眼部周围的这些纹路会更加的清晰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保养就要趁早，也不是说早到胶原蛋白满满的时候哈，就是陆陆续续可以把这种保养品呢用起来了。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兰蔻的精纯三件套呢，依旧是非常实惠的价格，三件套到手呢只要799元，而且正品保证正品的保真支持蚂蚁的全链的溯源，大家可以放心，不要觉得说这么便宜的价格是不是不正常，都是正常的，支持全程的溯源。还有这个红肠，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家东北的那个红肠，哎，虽然它写的不是哈尔滨红肠，写的是阿列克谢的红肠，但是我感觉差不多哦。后面 highlight 了一下，就是来自冰城哈尔滨的百年地标性的美食。因为哈尔滨的红肠有很多，所以我没有吃过这个牌子也正常啦。但是要是想买红肠的话呢，确实应该买正宗的来自哈尔滨的红肠。如果喜欢吃肉的小伙伴呢，可以值得入手一下，因为的价格呢依旧是非常实惠的，官方售价是美金66.5元。那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平台上的话呢，宠粉福利价格就是买3斤精致的瘦肉款，然后再送2斤的经典肥瘦款，5斤一共20根，再领取30元的优惠券的话呢，只要199元，比官方的售价要划算很多，因为送的也很多呀。还有就是天气越来越热了，就是大家如果是养生的话呢，三伏贴应该是不陌生的。这一款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呢，也是值得入手的哟。9盒的套组，整整270贴，仅需109元。以上这些购买方式呢，都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来进行下单购买。好啦，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傍晚的17:15，目前路况情况到底有没有不一样的变化？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3: 齐斌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了现在啊咱们晚间高峰的出行表现啊。此刻呢这个周五的晚高峰啊这还在啊这个按兵不动啊，那当然这个是咱们这个晚高峰。

0: 啊，这个正式开始之前的瓶颈啊，因为提醒大家，那周五晚间的话，大家的出行需求肯定是比较突出的。但是今天至少在5点半之前，这股汹涌流量还没释放开来。现在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目前的还是比较平稳的通行。皇家湖立交和九州高架的车轮呢稍有上升啊，这个是咱们这个最先感受到晚高峰这个车流进度的这么个路段啊，所以大家呢稍微备好耐心啊，预计在20分钟之后各条路段的往返车流呢会有一定程度增多，尤其今天啊，对于一些商圈和景区周边路段要做好防范，因为现在来看的话，船山路和龙门路一圈周五啊，这表现就已经不太一样了，这已经有很多休闲旅游的这个出行车流人流啊在这边聚集了。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即时路况。再来看到其他的路面信息，九江市105国道永都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408米，赣州市的迎宾东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434米，邵阳市的320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362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更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80%到90%的旧液，剩余少量的残留液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液，普通的重力换液就足够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听到歌曲来自张艺兴带来的《做自己的太阳》，就是让自己发光发热，是不是？夏天的时候不要再多一个太阳了。

0: 我记得之前看的那个梗就是说啊，好想就是把太阳射下来之类的，或者是把这个太阳送哪里去。然后不是还有一些电子大屏上在夏天特别热的时候还会放播放那个就是假的那个风扇还是空调在那个电子大屏上吹来吹去的，让我们感受精神上的凉爽，是不是？下午的17:26，就是 FM106.4 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的时间段。分享到一个好消息，就是2026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的内容。因为之前我是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家里的小伙伴吧，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呢，他的朋友的父母跟我年差不多，有的时候呢也会咨询一下有关于夏令营的内容。如果不想错过就是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夏令营的活动的话呢，就来看一下这个时间适不适合自己家的这个暑假的时间。我们这一次的夏令营呢是去到北京，有7天的研学旅程，然后开营的时间是7月17号、8月2号还有8月10号。因为下个礼拜陆陆续续中小学就会有这个学业测验嘛，所以是时候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暑期的规划安排起来了。面向的是招收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独独立的参加这个夏令营，你也不用担心一些我们的配套设施，全程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然后随队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以及食宿安全都是有保障的，非常的专业，还会有研学的手册以及一些贴心的物资送给各位。那我们去到这个北京之后呢，会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啊、故宫啊，然后登这个军官长城啊，诵读少年中国说，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热点，走进清北名校，然后和优秀的学子交流，来树立你的青春理想。感兴趣的家长朋友呢，可来拨打这个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最快捷的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也可以解锁更多的详细行程。除了北京夏令营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亲情推荐的这个内蒙纯玩双飞5日游，它和其他的路线比起来呢，应该算是价格非常划算的一个了。它现在目前出发呢，就是每人仅需3980元，全程零购物，然后含往返的机票，从南昌直飞到呼和浩特。因为很多人其实我不知道会不会和我一样哈，我很讨厌中转或者是折腾式的那种旅行，我很喜欢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直达目的地。所以如果你和我一样是这种性格的话呢，我觉得直飞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所有的核心景点呢全部在里面包含了呼和浩特呀、西拉木仁草原、鸣沙旗湾、显沙关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在里面。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依旧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来咨询了解一下，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也可以进群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他其实在6月到8月是每周发团，而且临近暑期的话呢也会有超多路线持续更新，所以进群之后呢，你可以不单是了解到这个内蒙的路线，也可以了解到其他的路线。好啦，继续锁定这里 FM105.4。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6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 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

0: 次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17:3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目前路面的信息是否有新的变化？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4: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新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了解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情况啊，目前来看的话，晚间高峰这个车流基本成型的，主要是西环啊，这个看起来这个丰盛快速路的利用率还是相当之高啊，果然是高速出身啊，这曾经的丰盛高速那还是不一般啊，那现在作为快速路来说啊，那也是主干枢纽啊，现在的皇家湖立交到长乐胡同到红谷十二亭到前湖大学城再到嘉延路胡同沈庄立交一路下来啊，这个都挺澎湃啊，车流压力呢都得掌握。那么至于呢其他的一些通行通道啊，像九州高架，像咱们的南昌大道啊，其实出行流量还在一个比较不错的水平。当然了，桃花路汇入九州高架，庐山南道到上八一大桥已经要等待一会儿的排队了，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稍微的注意备好，小心耐心。至于其他的一些通行通道啊，如果大家了解到更多的出行压力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的，感谢小雷。果然到了这个5:30的时间的路况信息就变得不太一样了。再来看到其他的路面情况，九江市香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662米，赣州市张江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434米，上饶市的武三西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69米，也提醒各位注意路面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工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听到的歌曲来自严仁中带来的《夏夜最后的烟火》，就是如果说能够在一个合理可以放烟火的地方，在夏夜的时候，其实放烟火真是蛮浪漫的一件事情。哎呀，已经不是小女孩了，为什么还说这样浪漫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呢，真的要在她特定的年纪呢，带就是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有很多家长呢，可能会在假期的时候陪孩子多出去见识一下，然后掌握一些其他就是在书本上学习不到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今天推荐到的另外一条路线，新双版纳路线，真的很适合带小朋友出去呢。比如说暑期计划出行的听友们，真的不只是说带小朋友出去玩，因为它是可以不和其他陌生人直接就可以出行的一个小团，真的很适合全家思想纯玩的一个路线。这一次的西双版纳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来了。所以如果你觉得带自己的孩子可能不太方便和陌生人一起出去玩的话，那么就来参加这一个路线。为什么说非常适合家里的有小朋友的一个旅行呢？因为它是直接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大象。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过，就是有那种喂大象的环节，所以这个西双版纳的路线里面呢，就是有这个路线在里面，包括就是穿越雨林的这个健步走都是有的。当然这个健步走哈，说的可能是力度有点大，力量有点大，但实际上穿越雨林的这个徒步旅行我觉得还是蛮适合带小朋友的。而且他会在那个脸上画油彩，我看我朋友

0: 属夜游，好像我看到别人在植物园里面都是白天去游览，夜游是应该别有一番风味的吧，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是1997995052，19979950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留言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都可以解锁更多的优惠。其实除了出去玩之外呢，我们也为大家推荐这个比较好吃实用的产品，清新牛排推荐。这次是直接找到了牛肉产业上的上游大佬，就是湖州牧原实业有限公司，因为他们就是做这个是专业的嘛，所以各位如果想在家里面吃到专业的牛排的话呢，就可以买他家的。并且你想在周末浪漫一把的话，感受一下西餐厅的这种牛排大餐，也是可以让自己体验一下的，因为这是一个宝藏款，人均21块钱，在家就会感受到西餐厅的仪式感。我们的规格也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这个链接上面是有单独的写到的，像550克两包，每包3到4片的话呢，如果你下单买就会赠送黑椒酱7包，加上精品的刀叉1副，还有意面2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下单购买，反正现在是限时折扣169元。可以登录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牛排，或者是搜索微信潮牌江西，也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好啦，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别把我伤害了。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时间来到了17:40。

0: 16分，目前路面上还没有新的路片变化呢，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1: 秦丽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智行首选华红。华红汽车给大家来盯紧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很明显啊，但现在来看的话啊，下班的高峰期是踏踏实实到来了。一环线啊，咱以西环丰盛快速路为带头大哥啊，其他的南一环的长安大桥啊、九州高架的豫章台古建筑啊，这些堵点呢一一出现啊，包括到阳明东路下桥啊，这边洪都高架东一环的出行车流呢都有增加。但是现在还得注意啊，连二环线现在也发现不对劲，在相湖湿地公园啊这边的。应该是靠近到石鳌路的这边路口啊，现在附近的路段是出现了有事故情况，造成了后方车多排队，也就是从市米大桥想要往这个南联路这个方向来走，那现在呢是在中间南昌大道会遭遇事故堵车，提醒大家务必提前注意。另外呢，这个越是到了周五啊，周末临近周末这种时间节点，客运站点的来往车流都很多啊，这个西环丰盛快速路也因为此啊，这个现在有比较多的往来车流啊，倒不是去机场，很多七客站的往返车流现在会在靠近到这个像西客站，现在送客平台也都挺热闹的，希望大家呢注意，保持小心耐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智行首选华红。
0: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路面情况。九江市的南山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719米，赣州市的红旗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672米，上饶市的滨江东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83米。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让皮肤保湿就是补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不完全正确。皮肤保湿和补水虽然有一定关联，但是并不完全相同，这就要从定义上来讨论了。补水是指从外部途径向皮肤提供水分，例如使用含水分的溶液喷雾等，它主要目的是直接向皮肤补充水分，从而暂时解决皮肤因为缺水而产生的干燥紧绷等问题。然而单纯补水并不能持久保湿，因为水分会因为环境因素而蒸发。皮肤保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帮助皮肤锁水分，减少或者防止其通过表皮蒸发。皮肤的保湿功能主要依赖于皮肤屏障的健康和完整，这层屏障包括皮脂膜、角质层和细胞间脂质，它们共同构成了皮肤的自我保护屏障，能够有效地防止水分流失。常用的保湿产品有乳液、霜等，它们还有保湿剂，例如甘油或封闭剂，例如凡士林。这成分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水分的蒸发，从而让皮肤保持水润。

0: 在北京时间的17:57，所在地方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你带来的是下班新动力。只不过今天新动力呢是我一个人，我就是70。有的时候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后台，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小伙伴还是会依旧发一些快捷回复，比如说数字3。因为这款产品呢应该算是我们一个老朋友的王炸明星产品了，因为从它最开始出到现在，我都已经休完产假回来了，就大家还有在问，就可见对他真的是蛮爱的。因为它真的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又很快捷方便的一款产品，当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遇到不一样的问题，比如说启动困难啊，或者是发动机的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或者噪音大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往往的根源就是发动机的积碳过多，而我们这一款铁锤三效呢，就是一款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的发动机的除积碳产品。所以想要购买这款专业的除积碳产品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的平台，然后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它的详情，然后进行下单了。它的价格呢依旧是非常实惠的价格，每套的原价呢是168元一套，有两瓶，但是呢为大家谋算的这个福利的套装呢还是有的，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比之前活动的最低价呢还要便宜，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因为它的保质期很长，如果你囤了很多的话呢也不要担心哈，但是也要在它的时间有限有效范围之内来使用。记得我们的购买方式很简单，先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数字3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啦。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4: 乘客们，列车
3: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

0: 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时间来到了18:02，这个时间点不知道路面信息会不会有新的变化？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5: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报告路况。六点是晚高峰的考验阶段啊，那这个时候的话晚高峰啊这个要撑住啊，那现在来看的话晚间路况确实车流开始汹涌起来，路面上的事故报告越来越多啊，和一般晚间高峰确实不太一样，大家今天啊这个可能忙碌了一周啊，这今天啊这总算放松下来一根弦儿啊就这个放松了，那么但是这个路面上这个交通安全大家别一同给放松了。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在西环啊这个前湖胡同这边由南向北往红舞台市区靠拢有事故影响。另外呢现在这个从这个前湖大道上长安大桥上桥口的位置啊咱看到摩天轮这边啊也有事故影响，也有追尾啊。那么另外南昌大道刚才也给大家讲了啊，这个在是向湖湿地公园往市药路靠拢的方向这边呢可能连续有多起的事故影响，目前呢已经是西往东方向啊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车多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些情况一叠加晚间高峰啊至少是有几个路段是比较难受的啊，刚才讲到南一环西一环还有南二环这都要面临事故带来的车型堵行和本身的流量的一个澎湃影响。那么另外呢现在沿江快速路还有东元红都高架虽然发挥还是比较正常，但此刻六点钟也是车流最多的时候，头王阁隧道啊包括现在的南山大桥桥洞啊北京路的下桥口这些点位呢还是会有这个一段时间的等待，普通地面路段也是如此啊，像丰河大道的世贸路口，像现在老城区啊这边能看到的这个鲁子路的船山路路口中山路的天虹百盛路口这些都需要大家备好充足小心耐心。至于其他这些通行区位，如果大家还发觉到更多的出现路况堵行，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4: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新的路况信息。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路面情况，九江市的新城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278米，赣州市的客属大道由南向北拥堵距离长达479米，上饶市的上饶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22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注意保持车距，行车安全也要注意起来。
6: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明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州市北部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晴天兼多云。来关注到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4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3到32度，景德镇多云23到32度，宜春多云24到32度，萍乡多云24到32度，新余多云23到32度，吉安多云25到32度，上饶多云23到31度，鹰潭阴转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的天气24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 长白头发呢是令人头痛的问题，但如果白发在短时间之内大量增多，或者是年纪轻轻就满头花白，建议呢各位先去医院排查一下甲状腺功能是否异常、恶性贫血、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等。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呢就向大家介绍，排除了疾病因素，还要学会释放自己的压力，每天散步半小时或者是做做拉伸，能够帮助释放快乐激素，平时多吃富含蛋白质、微量元素和 B 族维生素的食物。
7: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2: 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在傍晚的18:08，嗯，现在已经变成09了。锁定地方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我依旧是一个人陪大家下班，然后送各位回家的麒麟。说实话，刚才我仔细听了一下热梗追着聊，好像在我独自一个人陪伴各位在晚高峰时段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分享好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啊，这不是星期五的时候，大家肯定在周末会和平时周一到周中有区分一下，也不可能让自己的周末过得跟平时工作日一样吧，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选择在周五下班或者周末的时候呢和朋友小聚一下，要么就在周末的时候呢让自己吃点好的，也不说平时不能吃，只不过平时的时间节奏很快，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功夫，没有那么多时间为自己过一个精致的一个晚餐，让自己吃一个精致的晚餐，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呢可能就稍微小资一下。如果周末想要在家浪漫一把，但是又觉得西餐厅比较贵，然后吃几百块确实有点肉疼，然后我今天就为大家挖到宝了，那就是人均21块钱就可以复刻西餐厅的同款一式味道完全不输的牛排。主要是我们的牛肉品质非常好，是牛肉业的上游大佬湖州牧原实业有限公司里面的产品，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清新牛排。那这个牛排的肉质呢非常的不错，它选用的也是牛的优质的部位，然后大家买到手呢就可以知道，哇，这个品质绝了，一个字，绝。是不是有种那个周星驰星爷里面那个，我忘了是哪部电影里面那个绝，就是那个表情包，就是那种感觉。关键是价格非常的划算，今天的牛排呢就是550克两包，每包3到4片，买就会赠送黑椒酱7包加上精品刀叉一副。你不用担心说我吃牛排的时候没有这个仪式感的刀叉，没有关系，我们下单呢就会送，包括还有意面2包，现在呢是限时折扣169块。购买方式也很简单，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派江西，潮流的潮，派别的派，潮派三点水，都是三点水的那个潮派江西，直接就可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最快捷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牛排，就可以得到它的购买链接，就是进入商城然后进行下单购买就好了。好啦，不想自己就是在周末无缘这种经济实惠的精致大餐的话呢，就赶快自己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牛排，看一下有哪一个是你自己心仪的好物，都可以赶快下单。

0: 呢我们一会儿聊，因为我马上要更新的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了，稍后呢我们就会连线小雷。好啦，锁定 FM105.4。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6: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5: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6: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

0: 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1: 已经到了傍晚6:30的时间，这个时候不知道我们的路面信息会不会有新的更新，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2: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注路况啊。以往到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开香槟了啊，这个晚间高峰宣告结束啊，这个顺利度过啊。但是呢今天是周五的晚间高峰，情况就不一样啊。这咱们此刻的路面出行啊，这个大家现在啊，这倒不是没有到家啊，这大家是现在可能不想回家啊，这奔着喝香槟去啊的。现在路面上这个晚间啊，这个夜宵和晚间的这个逛街啊购物的一些需求，在周五呢会有一定程度的释放。所以说目前的这个户外出行车流，包括像船山路沿线，包括像丰河大道金融大街沿线这边通行，其实还保持热闹的一个行车的状态啊。所以包括现在在高新大道的北京路交叉路口啊，这边呢也有车的表现。前湖大道靠近丰河大道，靠近万象城这边呢也有车多。当然前湖大道更多是因为之前上桥口那起事故，所以现在前湖大道上长安大桥呢是有一定的车多等待。其他的像西一环丰盛快速路、沿江快速路、朝阳大那个南山大桥桥下，还有像九州高架啊这边的豫章台、洪都高架、北京路下桥，此刻出行车流都没有完全的恢复，目前都还是有相当规模的缓行出行车流，需要大家呢继续注意备好小心耐心了。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面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的，感谢小雷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就是说半路不能开香槟，因为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在周末的关系嘛，就肯定路况还是有新的一些变化。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路面信息哈，九江市的105国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448米，赣州市的五洲大道由南向北拥堵距离长达369米，上饶市的三清山中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40米，所以也提醒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傍晚的18:38 ，FM 106.4江西交通广播单人版的下班行动力，我是麒麟，陪伴各位就是接各位下班，然后送各位回家。也不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已经不拥堵了，然后已经顺利到达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比如说家，比如说和朋友聚会的那个目的地。啊，刚才听到这个歌，就是之前如果一直看浪姐的人的话呢，应该不陌生，邦邦 Girls。他原唱是硬糖少女303啦，不过这个团体已经解散了，但是之所以会熟悉是因为唐艺昕，也就是张若昀的媳妇儿，在这个舞台上表演这首歌，真的很烫嘴的歌词。我刚才自己在内心里面模拟了一下，你嘴巴上嘟好像真的是很烫嘴，完全跟不下来。因为在周末的时候呢，大家都是一种比较放松和开心的状态嘛，所以也会刷很多的综艺。今天晚上应该是有歌手呢还是浪姐来着，我不太记得了，因为我已经很少就是完整的在准时准点的去蹲守综艺了。可能他刚开播的时候我会很认真蹲守，但是放了一段时间我这个人就没有什么长劲儿，就可能不再认真刷了，就基本上看一些视频上的网络短短的切片。好啦，这是周末的话呢，肯定要好好的 happy 开心一下咯。刚才在我们的后台呢，其实也收到了一些快捷的智能回复，比如说大家正确的回复新疆就会触发一个二维码，然后会有一个宣传图片海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海报上面的具体的一些行程安排和不同的一些价格。但是如果你回复了其他的关键词，那就不一定会得到正确的内容了。就比如说还有小伙伴回复西藏，那是西藏之前有推荐过，但是现在我们这一批路线当中呢是没有西藏的。既然已经触发了新疆的话，那就来分享一下我们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或者是双卧十日游。如果大家正确的回复这个新疆的话呢，就可以得到这个海报，然后海报呢会有具体的一个单独的介绍，像穿越独库的北段呐、然后你就可以体验四季的风光，然后沉浸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或者是打卡薰衣草花海。我觉得花海真的蛮漂亮的，就是很多人可能会穿这种小裙子啊，穿上心仪的服装啊，在这些优美的景色里面拍照，这的确是一个很棒的选择。但是大家在出行之前呢，还是要及时的参考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然后带好自己的一些服装，不然的话就可能前一段时间我还刷到这个独库有一些地方还在下雪，如果说你完全穿的夏装的话是不是就不太合适。所以大家出发之前还是要好好的做好这个衣服的攻略哈。那我们不同

下，那就是直飞的一个路线。我真的很喜欢直飞，我不喜欢中转，我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所以直飞真的真的可真的好。南昌直飞呼和浩特，我们的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来了，就是全程零购物含往返的机票。我们现在出发呢，仅需每人3980元。如果你赶到暑期的话，那就是高峰期，我不敢保证是这样的价格。核心景点全部都覆盖：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是在里面的，包括特色的美食都可以感受一下草原风味，以及特色的住宿，那肯定是蒙古包啦，加上三晚的携程三钻酒店。我们的专属福利价格呢，就是如果两个人同行呢，会立减100块。我们的专属价格是3980，如果两人同行立减100。我们6月到8月呢是每周都发团的，如果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老规矩，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也可以解锁详情路线。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比如肥胖、癌症、糖尿病、生长发育、生殖健康、阿尔茨海默病等，几乎是包治百病了。很多人都说零反式脂肪的食品更健康，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说法很不严谨。反式脂肪酸的确会增加动脉硬化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减少反式脂肪的摄入对健康有益。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我国和美国等国家的膳食指南均建议反式脂肪的功能比应低于1%，但并不代表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更健康。根据国家标准，当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换句话说，如果你吃的食品标签当中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并不代表完全不含反式脂肪酸。但如果没有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反而说明它没有用氢化铀原料，也就是完全未添加反式脂肪酸。相比反式脂肪酸，总脂肪、饱和脂肪对我们的影响反而要大得多，因为我们摄入的反式脂肪酸很少，但总脂肪和饱和脂肪摄入量就要高得多了。而我们的反式脂肪酸摄入量远低于健康推荐的范围，根本没有超。所以啊，大家与其总是担心反式脂肪酸，还不如少用点炒菜油，少吃点肥肉和油炸食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现在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多，朝阳大桥的进城方向车多。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出现。明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州市北部和吉安、抚州市、抚州两市南部的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晴天兼多云。再来看到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4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3到32度，景德镇多云，23到32度，宜春多云，24到32度，萍乡多云，24到32度，新余多云，23到32度，吉安多云，25到32度，上饶多云，23到31度，鹰潭阴转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还晒光脚，吃生冷，玩脏手，容易拉肚子，注意腹部的保暖，勤洗手，不吃生冷不干净的食物。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腹泻时呢要及时的补充水和补充盐，切勿自行给孩子乱用成人的止泻药，用药呢要遵医嘱，孩子精神差，发烧尿少要马上就医，防止脱水休克。
5: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19:04锁定的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你带来的是夜间版的公路 BGM。虽然是夜间版的，但是好物该推荐还是要推荐。就比如周末吃大餐，就要选择清新牛排了。因为很多人是觉得说，哇，我去外面的西餐厅真的人均几百块，实在是太痛了，扎心的痛啊！因为自己辛辛苦苦赚的这些钱，还要去外面西餐厅吃这么多，然后你会觉得哇，好心痛，然后就省不吃，对不对？但其实上呢，我们自己在家也可以浪漫一把。现在就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宝藏产品，人均21块钱就可以在家复刻西餐厅同款仪式感的牛排。首先它的价格呢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并不表示它的肉质是缩水的。这次呢是直接找到了牛肉产业的上游大佬湖州牧原实业有限公司，就是它的肉质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也是选择牛身上比较优质的部位，然后为大家生产出来的这个金边牛排。我们的产品规格呢是550克两包，然后每包差不多3到4片的样子。如果下单的话呢，买就会赠送你黑椒酱7包，然后加上精品刀叉1副以及意面2包。大部分好像大家都比较喜欢吃黑椒牛排，对不对？如果你不喜欢吃黑椒酱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如果家里面有其他调料也是可以的，但是基本的经典搭配就是黑椒酱了。不管怎么说，它的限时折扣价值是非常优惠，169块。购买方式很简单，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牛排，就可以得到它的一个回弹链接，或者是搜索潮牌江西，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进行下单啦。除了好吃的可以有推荐之外呢，我们用的也是有推荐的，比如说兰蔻的精纯水啊、眼霜啊、面霜3件套，还有呢就是阿列克谢红肠以及3伏贴。哇，我一定要先说我家乡的这个哈尔滨红肠，虽然说我不是在哈尔滨出生的，但是我祖籍是黑龙江那边的，所以我对到这个产品是非常的亲切。有的时候爸妈如果去了哈尔滨的话呢，也会给我带回来。虽然我老家就是我自己家不住在这儿吧，但有的时候去那边走亲访友也是会带这个伴手礼的手信嘛。因为这个红肠我比较喜欢吃，如果你也喜欢吃这种不是说全烟熏的吧哈，但是呢如果你喜欢吃这种肉感十足的话，我就觉得是亲情推荐的。它是传统老炉熏的这个哈尔滨红肠，然后它是有精致礼盒包装的，官方售价呢是66.5元一斤，但是我们现在有宠粉的福利价格，买3斤的精致瘦肉款呢，再送2斤的经典肥瘦款，然后5斤一共20根，然后再领取30元的优惠券，只要199。现在下单记得它的购买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去商城拼手速进行下单。再说到我们这个3件套，兰蔻精纯的3件套，它的这个明星产品哈，无需多做介绍了，就是适合我们来保养嘛，然后呢每天使用就可以养出健康好气色，依旧是健康福利的价，健康福利价，然后什么健康福利价？是美妆大牌福利价，诚信满满的价格，3件套到手只要799块。然后购买方式呢，依旧是和刚才买那个香肠是一样的，登录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来进行下单购买。3伏贴的话，我之前其实有朋友哈，到这个3伏贴会专门在一个时间去贴这个3伏贴，它是贴在这个胸口的位置，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可以贴其他的位置哈。如果是喜欢养生的小伙伴呢，就可以把这个国药药材的3伏贴入手。首先的价格呢也是非常便宜的，然后9盒的套组整整270贴，仅需109块。同样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来进行下单。好啦，听歌锁定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1: 也就是夜间版的公路 BGM， 锁定调频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来分享好的旅游路线啦，那就是我们的西双版纳。暑期计划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仔细听清楚，为大家推荐到的西双版纳呢，是私家出门5日游的真正一

对一的专属私家小团，不会和陌生人游客拼车，然后出行时间游玩节奏都是你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无论是带小孩啊还是说带长辈啊，都是自在又安心的一趟出行。为各位画了一个重点，那就是王牌体验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就是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大家去探访暗夜的精灵，就是读懂雨林里面的生物和里面的一些生存智慧，还能体验一些暗夜的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比如说萤火虫啊，我真的没有看过萤火虫，就哪怕是小的时候生态环境就是非常自然的情况下，我都没有在夏天的时候看过萤火虫。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看过，我是觉得好浪漫哦，只有在电影里面看到过，尤其是那个虫儿飞的片段，我现在也是印象深刻，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个王牌体验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并且还有其他的独家的一些限定特色体验都可以在这次旅行当中等待各位来解锁，真的是真真正正的让各位做到了这个无任何的购物店，就是纯玩团的一次旅行。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结伴，都非常适合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现在呢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并且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你想要有一个私密又省心的版纳之旅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然后呢就可以解锁更多的这个优惠内容以及随时出发啦。接下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或者是双卧十日了，因为之前我们只有双飞的出行方式嘛，但是为了考虑到其他的一些朋友，我们又推出了双卧十日游的这种出行方式，就是它的团期和价格不太一样。双飞的话呢就是7月11号和18号八日游，每人7999元，然后双卧的话呢就是7月10号和7月17号每人5699元。但是不管是哪个出行方式，只需要8到10天就可以轻松的深度的去体验这个路线，纵贯天山独库伊犁这一个路线了。但是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呢赶快拨打热线来报名，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参与一下，或者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在上面留言新疆，也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啦。好啦 ，FM 105.4，继续听歌。

0: 的 action。
1: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龙兴大街从文汇街到赣江南大道西向东，以及红城路从安石路到潭子口立交西向东，车流量有点多，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秋水广场赣江中大道车多，另外世贸路车多，顺外路到上海路车多，以及龙兴大街车多。接下来是1054。万千气象，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明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州市北部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4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3到32度，景德镇多云，23到32度，宜春多云，24到32度，萍乡多云，24到32度，新余多云，23到32度，吉安多云，25到32度，上饶多云，23到31度，鹰潭阴转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阜生南路到南一环车多，孺子路车多，另外凤凰南大道北往南方向车多。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满是欢喜。守望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上海路到顺外路车多，上海北路车多，另外孺子路车多。接下来是1054气象小秘书。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明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州市北部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4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3到32度。景德镇多云，23到32度，宜春多云，24到32度，萍乡多云，24到32度，新余多云，23到32度，吉安多云，25到32度，上饶多云，23到31度，鹰潭阴转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水系密布，山木优质，从唐宋到明朝一直是全国造船最强省份之一。明代朝廷漕船、战船大量都在九江赣州建造，江西船身结实，吃水浅，抗风浪，古代赣江商船往来不断，江右商帮靠着江西大船走遍全国。江西不造远洋大船，但是内河船只技术遥遥领先，不管是运粮食、运茶叶、运瓷器，江西船都是首选。山水养育造船手艺，水运成就江西繁华。也许太过低调，很少人知道江西古代造船有这么厉害。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心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会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

一瓶，质保期五年，可以放心囤。将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可以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

0: 学不来，装了满满的垃圾袋，该丢失完败。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就会留下痕迹。有些事一旦发生，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明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州市北部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4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3到32度，济南镇多云，23到32度，宜春多云，24到32度，萍乡多云，24到32度，新余多云，23到32度，吉安多云，25到32度，上饶多云，23到31度，鹰潭阴转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不清楚，江西是候鸟的超级驿站，每到秋冬季节，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飞来，在这里过冬觅食。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也是候鸟最爱的家园，白鹤、大雁、野鸭、白鹭等上百种鸟类齐聚湖面，数量多达几十万只，湖面飞鸟成群，叫声此起彼伏，场面壮观又美丽。人们十分爱护鸟类，从不打扰他们的生活，还专门设立保护区守护候鸟。春天来临，候鸟又结伴飞回北方，一年又一年，候鸟往返迁徙，把江西当成第二故乡。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想要去内蒙玩的朋友呢，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的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包括了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以及鸣沙奇观响沙湾。在这里有很多精彩的节目，比如说草原迎宾酒、篝火晚会、蒙古专属牧场、策马草原、蓝色里域哈达、响沙湾娱乐套票。在内蒙呢，还带您一起感受草原风味，比如说宫廷盛宴炸马宴。在内蒙的住宿是这样安排的，有个晚上呢是特色草原蒙古包，三个晚上是携程三钻酒店，那一切都是明明白白啊。有一个听友专属福利，就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6月到8月每周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各位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的电话熊老师182-7954-7981 182-7954-7981，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直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当远方海面璀璨，红霞慢慢的褪去。

0: 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行，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6: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以多云天气为主，道路通行是正常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5: 好的，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甘州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南昌、上饶、鹰潭、抚州四市和九江简单镇两市南部阴天多云，部分地区有短时小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赣北转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对于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朋友，也就是做过搭桥或者放过支架的朋友，抗血小板药物比如阿司匹林是保命药。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一旦停药，血小板聚集很容易在搭桥血管或者支架里形成血栓，导致脑梗复发。有任何的用药疑问，一定要咨询您的主治医生。
6: 工作时能量满满，
7: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8: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9: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10: 干杯！
11: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2: 乐周末，享周末，
13: 够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16: 嗨周末，
17: 嗨周末。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喝完酒在车里睡着了，车子没开，这会算酒驾吗？一般来说是不算的，但也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因为只要行为人坐在驾驶座上并且发动了车子，就可以认定为是驾车或者是有驾车意图。也就是说，只要车子不发生移动，严格来说呢是不算酒驾的。但是保险起见，喝完酒想要在车里休息的朋友就别发动车子了。如果天气真的很热或者是很冷，需要开空调，可以让没有喝酒的朋友或者是门口的保安师傅帮忙打开一下空调，你就去副驾驶或者是后排坐着，这样就没有酒驾嫌疑了。当然，开油车的朋友啊，可不要在车里开着空调睡觉哦，不然可能会有吸入过量尾气的安全隐患。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今天天气比较不错啊，全省高速公路现在也是基本正常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出行。当然呢，接下来可能会有降雨天气啊，如果说您需要更换雨刷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潮派江西这个得体出借的雨刷器，日常价74块钱一对，现在限时到手价是68块钱一对啊。您直接在下单的时候备注品牌、车型和年份，那么加入会员先领券会更加的优惠。想要这个在雨天啊，担心这个雨刮器的品质影响到行车安全和舒适性的时候，朋友呢就可以来关注一下选用了比利时进口贝尔卡特高碳素记忆钢片，台湾福泉天然橡胶条，而且呢是非对称流线型导流板，关键现在价格非常的美丽啊，74块钱一对儿，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雨刷，回复雨刷扫码下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夏天告别居家懒散，让孩子走出课堂奔赴京城，收获友谊历练自我。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正式开始招募了。本次夏令营面向8到16岁青少年，孩子可以单人独立参营7天京城研学旅程，带您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走进清北名校，与优秀学子交流，树立青春理想。我们还有趣味城市探索，传统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欢乐畅玩，全程配备专业研学导师，随队对医，封闭式管理，食宿有保障，更有专属营服、研学手册等贴心物资。研学玩乐两不误，才艺汇演展风采，在游玩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活动分为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享超值优惠，选择环球影城还可以升级体验。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或者北京，获取详细行程。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这个暑期给孩子来一次难忘的北京成长之旅吧。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我们的1054嗨周末。
5: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嫉妒与社会》。人会嫉妒，嫉妒总是发生在近似的人之间，什么都会让人嫉妒，特别是那一些微小的差异。自古以来，嫉妒都被当作一种羞耻，嫉妒的人不会承认，社会也会对此进行压制。聚焦嫉妒与社会这本书的作者将历史作为研究嫉妒的实验室，从语言中的俗语、原始部落的习俗、古希腊的悲剧、文学、哲学、心理学、社会科学，到嫉妒对政治、经济政策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带我们穿越嫉妒之地。通过描绘一幅欲望与禁忌的画卷，作者明确了嫉妒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作为一种符合人类进化的基本心理特性，嫉妒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而又会对社会的发展与创新产生阻碍。试图通过消除一切差别建立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作为嫉妒的社会学研究经典之作，这本书被视为研究现代社会的前奏，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兴起的当下，为收入差异、阶级跃迁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治疗的开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经常有人说，只要多吃大蒜或洋葱这些气味浓烈的食物，身体就可以散发出让蚊子避之不及的气味，从而达到防蚊的效果，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说法不严谨。虽然大蒜和洋葱确实有特殊的气味，但这种气味是否能真正起到防蚊的作用，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我们吃下的大蒜其产生的代谢物所散发出来的那点微弱气味，既无法掩盖我们持续呼出的二氧化碳，也难以改变我们在体温和皮肤上数百种化学物质形成的复杂气味，在蚊子强大的多重感官系统面前，这点干扰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此外，仅仅依靠食物的气味来驱蚊，可能忽略了蚊子叮咬的真正原因以及更有效的防蚊办法。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办法是：一、清除积水；二、物理防护；三、化学防护；以及每天洗完澡，帮助清除皮肤上的汗液，减少蚊子的攻击。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水系密布，山木优质，从唐宋到明朝一直是全国造船最强省份之一。明代朝廷漕船、战船大量都在九江赣州建造，江西船身结实，吃水浅，抗风浪，古代赣江商船往来不断，江右商帮靠着江西大船走遍全国。江西不造远洋大船，但是内河船只技术遥遥领先，不管是运粮食、运茶叶、运瓷器，江西船都是首选。山水养育造船手艺，水运成就江西繁华。也许太过低调，很少人知道江西古代造船有这么厉害。